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8: 首尔我来了。
7: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NEXT 的 Run With Me。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诶，士兵，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首尔很多的这个热门街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江湖外号？当然有啊，像已知路就叫做咱们的
1: Hipjiro， 那望远洞呢有Mangri-dangil，光听这些名字就知道那里一定很热闹，而且有时候这些外号呢其实比本名还要响亮，感觉像是街区给自己起取的一个艺名一样。
0: 嗯，说的也是。不过说到这种网红街区，很多人的这个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人山人海，排队打卡，然后拍照发朋友圈。
1: 对呀，所以你今天该不会又带我去什么人从众的地方吧？
0: 哎，士兵，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在你心里难道就是那种排队宣传大使吗？
1: 难道不是吗？上一次你推荐我的店，我光排队就差点把午饭都排成了晚饭。
0: 那只能说明我眼光太好了吧？哎。
1: 不过放心啊，今天要介绍的地方虽然很有人气，但却不像某些那种热门商圈那么拥挤。这么说的话，我还有点兴趣。
0: 而且附近它不仅有适合悠闲散步、收藏美好心情的公园，还有能让人大开眼界的博物馆呢。哦，这听起来也挺符合我的风格的。那既然说到这儿，不如先来考考大家。先来考我士兵吧。士兵，你能不能想到首尔有哪些外号热门的街区？当然可以啊。
1: 那我来先抛砖引玉一下。当然可以啊。
0: 那我来先抛砖引玉一下。首尔大学入口，松坡松里塘街。
1: 那接下来就是龙山。
0: 等等等等，这个不能说。
1: OK，那看来大家也能猜到是什么了吧？是，先给这个听众朋友们留点悬念。好吧，那我先浅浅的配合一下。
0: 那我们先来卖个关子，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方式，还有参与互动的方法。OK，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其实非常简单啊，一共有三种方式，通过FM1013收音机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0: 直播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rue 的 Underwater。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好了，刚才卖了这么久的关子，现在终于可以揭晓正确答案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最近几年人气越来越高的龙里团路永里堂길。
0: 哦，龙里团路，其实是人们给这个新龙山站和三角地站之间的这片街区起的一个新的昵称。
1: 没错，这里可以搭乘地铁四号线到三角地站，从三号出口出来，或者在新龙山站下车，从一号出口出来也可以。走出地铁站之后呢，不用着急找目的地，只要沿着这个巷子慢慢的往前走，很快就会发现，哎，周围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怎么个不一样法？
1: 高楼大厦还在身后，但眼前出现的却是一条条不宽的小路。街边还有改造过的老房子，有挂着那种木质招牌的咖啡馆。
0: 哦，这种地方我很喜欢。它不会让人觉得很赶行程，而是真的想慢慢的走一走。
1: 没错，龙里团路最适合的打开方式呢，其实不是查攻略，而是散步。看到感兴趣的小店就进去看看，闻到咖啡香就找个位置坐下来。
0: 我感觉首尔真的是这几年越来越流行这种慢慢逛街、慢慢走的街区了。
1: 是的，
0: 也越来越符合咱们节目的这个调性了。对于像我这种非常喜欢 city walk， 对 city walk 来说完全就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这种人，感觉真的是非常适合。
1: 是。
0: 那子怡有没有想给听众朋友们推荐的一些店铺呢？
1: 当然有啦。哎呀，那家咖啡馆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它有一种从动画片里，就是从动画世界里走出来的感觉。推开门进去的那瞬间，就会突然有一种闯进另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让人呢仿佛走进了一间童话故事里的书屋。哎呀，虽然这个节目里不能直接提店名，不过只要看到门口摆着一个蓝色的吉祥物玩偶，基本上就不会找错地方了。
0: 然后这么有辨识度的吗？
1: 当然了，真的很好认。而且说到这里呢，也顺便推荐给喜欢买面包的朋友。龙里团路里面有一家被称之为首尔三大可颂面包店之一的店，一直都是很热门的店铺。
0: 哦，热门店，那岂不是又要排长长的队伍？
1: 怎么这么不喜欢排队吗？
0: 对呀，但也不是不喜欢吧，但感觉排了那么长的队伍去买个面包，要我的话，我可能会主动放弃。
1: 那这家店你可能要先做好心理准备了。
0: 突然感觉不是很想聊下去了。
1: 哎呀，晚了。不过这家店也的确很好认，店门口呢就摆着一个巨大的可颂面包造型装饰，就算是第一次来的人也很难会错过。
0: 那看来完全不用担心能找不到这条路了。
1: 是的，而且呢它就在刚才提到的那家童话风咖啡馆的附近，就是走几步就能到了的距离，真的很适合一起去逛。
0: 是。
1: 不过龙里团路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其实不是这些特色的咖啡馆和面包店。
0: 哦，那还有什么别的特别之处吗？
1: 如果说你一边散步一边留意这个周围的环境，就会发现啊，这里很多的街道和建筑都保留着这种老龙山的痕迹。
0: 是的是的。听说龙山从很久以前开始呢，就是人们来来往往的一个重要通道。
1: 对，过去呢这里是连接着汉江水路和通往韩国南部地区的大路，运送粮食和货物的船只会在这里停靠，而各地的商人呢也会聚集在这里一起做生意。
0: 也就是说，今天大家来这里喝咖啡、逛小店，那几百年前呢，人们也是为了交易和交流而来到这里。
1: 没错，虽然时代变了，但人们聚集于此的这个特点呢，却一直没有改变。
0: 这么一说，龙里团路好像不仅是一条网红街区，它更像是一段正在书写的历史。所以很多人喜欢这里，不只是因为好吃好拍，更因为走着走着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所留下来的故事。
1: 哎呀，说的太好了，
0: 谢谢。
1: 而且呢，如果想暂时的离开热闹的街区，给自己一点点放空的时间，那么沿着这个龙里团路继续往前走，不久后还能来到一个特别适合放慢脚步的地方，就是龙山家族公园。
0: 这个龙山家族公园原本是驻韩美军的高尔夫球场所在地，那后来呢经过一番改造变成了一所向市民开放的公园。
1: 没错，现在这里呢有草坪、池塘、步道，还有儿童游乐区。

0: 天气好的时候呢，经常能够看到一家人铺着那种野餐垫坐在树荫底下聊聊天，哎呀，画面特别美好。是，感觉一下从热闹的街区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对，而且呢，春天有樱花，秋天有红叶，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很多人逛完这个龙里团路之后呢，都会顺路来到这里散步。嗯，所以你可以在公园里边去领略一年四季。是的。不过我发现这附近好像不只有公园。没错。 其实龙山最有魅力的一点呢，就是历史文化和生活气息都离得很近。如果继续往前走，哎呀，一直在往前，还能再来到这个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馆之一——国立中央博物馆。哦，这个博物馆可是很多外国旅客来首尔，可能是必打卡的一个地点了。是的，是的，从这种古代的文物到艺术品，然后再从那种高丽青瓷到朝鲜时代的书画，都能够在这里看到。嗯。
1: 即使可能对历史就是不太了解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也能够透过展品感受到韩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那确实，如果是第一次来韩国，或者是想要快速的感受一下韩国的文化发展过程呢，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下这个国立中央博物馆去体会一下韩国的一些文化。所以今天这条路线真的是感觉非常丰富了，既能感受到首尔最流行的街区氛围，又能在这个公园里边放松放松心情。那 拍特别是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啊，然后等着逛完了以后呢，咱们还可以到这个博物馆去了解一下历史的文化。
0: 是啊，我想这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来过一次之后呢，可能还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
1: 想二刷三刷。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就新鲜出炉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种二刷或者多刷的首尔宝藏地点呢？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0: 是因为风景太美，还是气氛太舒服，又或者是藏着属于你的特别回忆呢？都欢迎来告诉我们。是的，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
1: 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稍后呢，我们也会推选出一部分的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
0: 那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Stray Kids 的《별빛》。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点21分，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嗯，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二刷或者多刷的首尔宝藏地点呢？
1: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的留言吧。手机尾号731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的话会选汉江，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是普通的江边嘛，但后来夏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去看晚霞聊天吃炸鸡之后呢，才发现那种氛围真的很难用照片记录下来，所以即使去了很多次我还是很喜欢去。
0: 我觉得汉江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多刷的一个地点，
1: 没错。
0: 而且一提到汉江我可能会是有两个想法吧。
1: 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冬天和夏天去到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第一个可以多刷的原因。
0: 是的，
1: 就因为可能夏天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一下江景，去看一下落日，然后那样的氛围。那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去看一下这个景色呀，然后包括就是去吃一下这个冬天的拉面，所以感觉就非常的适合。
0: 是的，是的。
1: 而我想到第二个点就是，虽然咱们的这些一些共享
0: 想的一些带电的车是需要驾照才能开的，但是在汉江旁边呢，咱们是可以骑那种自行车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多刷的理由之一。嗯，
1: 我也觉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可以解锁一下。是的，手机尾号6672的听众留言说，圣水洞吧。哎，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只是随便乱走，每次都会逛到很多小巷和新的咖啡，那待在那里呢，会觉得特别舒服，有时候不带目的地的逛 才真的像在生活。真的是，因为说到圣水洞，是的，如果你如果要问我说我对最多刷的一个地方是哪里，我可能真的会说圣水洞。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圣水洞是有很多快闪店的嘛，所以你每次去的时候它都不大一样。而且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在圣水洞真的坐下来去哪一个咖啡店喝过东西， 一直在逛，是不是？
0: 对，所以说，哎呦，每次都说下一次有时间的话我要过来
1: 坐一坐，但每次都是把机会留给下一次。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条留言，手机尾号8427的听众说，我认为是岩南洞。我平日晚上经常去逛逛，沿着京义线森林公园慢慢走，旁边很多人在散步聊天，突然就觉得哇，这才是首尔的夏天。嗯，确实就是觉得在这种平日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真的随便找一个地方随便逛一逛，然后再感受旁边的人也在散步也在聊天，
0: 那种氛围我非常特别的喜欢，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也突然感觉到好像我们节目已经带大家走了非常多的地方了，
1: 是的，
0: 像刚刚说的圣水岩南还有像汉江都是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过的一些地点。
1: 没错，都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周末去放松的地方。
0: 嗯，是的，手机尾号2390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觉得是首尔的地铁，哎，这条还挺特殊的，
1: 哎，很特殊。
0: 是，虽然应该算是交通工具吧，但我发现其实这里真的
1: 有很多真实的首尔瞬间都在发生在地铁里边。那夏天晚上坐着回家，看着窗外汉江夜景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很喜欢这座城市。嗯，我真的，我觉得这条留言特别，但是非常能够戳中我。我真的能够明白他这个文字里面传达出来的，就是这种，虽然是地铁一个交通工具，但是每次都能感觉到不一样的事情。嗯，
0: 确实，有的时候就是换一个想法去看待同样一件事情也是，可能坐在地铁上也能
1: 去观察到一些首尔的特点。是的，尤其是坐在那个地铁的时候，有的时候看窗外会路过一些很美的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感觉有时候真正喜欢上首尔的好像并不是一些很华丽的瞬间，而是一些很普通很生活化的小片段。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年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分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QWER的행복해져라。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除了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哎，天天，我最近有一个饭点难题，想请教一下你这个老吃家。
2: 哇，这个称号压力有点大呀，来详细讲讲。
1: 哎，我发现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每天吃饭都特别有新鲜感。比如说今天想吃汤饭啊，明天想吃烤肉呢，后天呢又想去吃冷面。

0: 餐，然后结果说，哎，吃
1: 日料也不错，
0: 吃中餐
2: 是。
0: 所以其实我也是，而且最近天气不是越来越热了嘛，然后人在这种燥热的天气里面，胃口本来就变得很挑剔，那就更不知道该吃什么了。不过你们吃过学校附近新开的那个冷面店吗？
1: 还开了家冷面店？
0: 是的啊，那是老吃家必须得是第一个去尝试的
1: 啊。
0: 这种大碗冷面端上来的这种时候，碗边带着凉气，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吸溜一碗，真觉得浑身都舒爽了。
1: 嗯，听起来不错。那感觉今天中午的世纪难题终于是解决了，那我今天也不用在校门口转悠，然后或者看着外卖软件大眼瞪小眼了。
2: 等一下，这个天天你推荐店一般不都是有重点，但是怎么今天这么简短呢？哎呀，难道除了这个冷面本身还有什么隐藏的加分项吗？
0: 哇，果然是瞒不过自己啊。其实比起冷面我更喜欢他们家的小菜，他们盘菜，尤其是他们家腌萝卜腌得特别透、啊、然后一口下去酸酸甜甜的，嚼起来有那种阿萨阿萨的那种清爽感。哇，我竟然是冷面都还没上来，然后就先把那盘萝卜给吃掉了一半，整个人胃口大开，然后连吃三碗冷面。好吧，我只能说小富三层真的是非一日之产
2: 不愧是咱们这个首尔美食老吃家，真的是一口一口自己吃出来的。不过确实有一些店真的会让人记住这个小菜。我之前去的一家拌饭店，这个主菜当然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朋友后来问我说，哎，你去那家店怎么样啊？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他家这个萝卜泡菜特别好吃。
1: 感觉一家店的小菜也非常重要，而且韩国小菜给人的第一印象也不只仅仅是好吃，而是它上菜那个速度特别快，数量也不少。我一想到我第一次吃那个参鸡汤的时候，一进店里还没坐下呢，那个店员就端着个大托盘，然后啪啪啪的摆了一圈的泡菜萝卜之类的那个小菜、
0: 啊、
1: 哎，我当时还在想，哎，这是不是上错了，我没点这些呀、啊、
0: 还没开始点菜呢怎么上菜了。对，其实这些画面不只是参鸡汤店有，然后韩国很多餐厅都有这种感觉。主菜还没有上，小菜就先到场了啊！吃冷面小菜先到，吃汤饭小菜先到，吃烤肉桌面更是被所有那些小碟子给铺开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嘴上说着去吃某一道主菜，但可能真正坐下来之后最先进入视线的往往是这些盘菜。
2: 而且这个小菜新不新鲜啊，有没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啊，真的会影响韩国人对一家店的印象。我听我那个韩国的室友他推荐餐厅的时候呢，我本来以为他会说，哎呀，你去这家烤肉特别好吃，结果他就是经常最先会说，这家泡菜很好吃，然后呢那家苏子叶很不错。一开始我还觉得，哎，这个怎么连小菜都会专门提出来推荐一下，
1: 这个很重要好吗？烤肉店要是没有苏子叶的话我是不会去的。而且跟韩国朋友聊餐厅的时候呢，小菜出现的频率真的非常高。像哪家的萝卜块更脆一点，哪家鱼饼做得更好，哎，又是哪家土豆泥值得再加一盘，都会成为他们对一家店的一个记忆点。这么说来好像真的有一种饭桌上的不动产的感觉，就非常的抢眼，而且总会有自己的位置。
0: 是的，而且这个不动产不动产还比我一开始想象的大很多。我原本以为说韩国小菜无非就是萝卜泡菜啊这些东西，结果吃着吃着就发现韩国人嘴里这个盘菜根本不是一道菜，是那种一整个大家族。
1: 没错，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个盘菜呢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比较清爽的凉拌类，像是这个콩나물무침，这个叫什么
2: 凉拌
1: 豆
2: 芽，
1: 对对对，还有这个米역무침凉拌的海带芽，还有像我们常会吃的是就是第二种了，就是炒制的一些小菜。比如说像是어묵炒鱼饼，或者是这个멸치볶음炒小银鱼，这种炒制类的。那第三类可能是分量通常不大多，但味道都是很集中的腌制类。比如说像是 깻잎 或者是무장아찌，就是腌的那个萝卜等等。
2: 难怪我就是刚来的时候总是会搞混，因为它的名字都叫做盘餐嘛。
1: 但是
2: 它今天可能上的是这个凉拌豆芽，明天可能又变成炒鱼饼了，然后换一家呢又变成这个苏子叶和小银鱼了，就都不一样。
0: 是的，就 真的种类多到两只手都数不过来，而且之前韩网上面

0: 还专门有个针对小菜的国民级选择困难症的话题啊，盘餐 balance game 啊，小菜的一个 balance game。如果说以后全韩国的餐厅只允许你选一种小菜，无限续，你们会选什么？
1: 哇！
0: 所以说，子怡士兵，要是让你们选，你们会把这个唯一的本命小菜投给谁呢 ？Who's your base？
1: 这个，哎呀，这个我要纠结一下，但是我还是会选这个名儿 ，chipogum， 就是炒那个
0: 小银鱼。
1: 因为我觉得它特别好吃，这个入口先是那种酱油和糖炒出来的那种香气，哎，但是你嚼着嚼着就会带一点小鱼干的那种鲜味儿。我觉得这种炒制类的小菜呢，就是属于越嚼越香的类型，一口下去就完全是咸甜咸甜的，还带一点那种油润的感觉，越嚼越有味道。所以每次呢，这个他一上桌，我就会提醒自己，哎呀，少吃点，少吃点吧。结果最后就是一口接着一口，越吃越多。
2: 如果让我一口接着一口吃的很上瘾的，就是我觉得 Gennip 是 It's my base，
0: 苏子叶。
2: 是的，是的，苏子叶，一小片叶子呢，又有酱香，又有苏子叶本身的那种香气，而且盖在米饭上，就它的汁渗透在米饭之上呢，就会可以吃好几口米饭。那不只是苏子叶，因为这个腌制类的小菜调味渗透的都比较深，所以完全是我认为哈，是韩国小菜里边的下饭王者。
0: 但是你们两个选的好像都是那种比较味道比较明显
1: 是的
0: 点
1: 的
0: 这种啊，我反而会选择那个凉拌豆芽，因为它其实就确实是在如果放在桌上不会是让你第一眼惊艳的小菜，
2: 我觉得是很无聊的小菜。
0: 那其实啊，豆芽这个东西可以就是像凉拌类的其实可以作为一个缓冲，那因为豆芽本身很清淡，如果说你这时候吃的食物是一个很有这个味道冲击力非常大的，那你就必须要来一个这种凉拌的小菜来进行一个缓冲了，
2: 重置一下口腔。
0: 是的，
1: 那所以说这个盘餐这个词，哎，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因为它不是那种固定的一道菜，而是这种发酵的、凉拌的、炒的、酱的、腌的，这些都可以成为这个桌上的小菜。不过说到这个小菜宇宙，哎，最后总会绕回一个最熟悉的成员，就是我们发酵类的泡菜家族。
0: 是的，泡菜其实也是盘餐最重要的一类，像
2: 是
0: 这种 gatdugi 啊，萝卜块泡菜，或者是동치미水萝卜泡菜，那或者是열무김치萝卜鹰爆菜，那还有我们最熟悉的萝卜鹰泡菜，那还有我们最熟悉的这种배추김치，也就是辣白菜了啊。光是泡菜这对，天哪，简直不完全就不是一种味道，哎，
1: 超多种类。
0: 是的，
2: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说韩国小菜是一整个宇宙，那泡菜大概就是这个宇宙里的太阳了。
1: 哇，这个形容。
2: 是的，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说韩国人一年人均要吃掉30多公斤的泡菜，而且95%的韩国人几乎每天都要吃泡菜。
1: 30多公斤，哇塞，那真的不是说那种偶尔吃一次了，真的是每天都在吃
0: 哦。所以泡菜在餐厅里面出现只是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一面，但其实韩国人对小菜的依赖也是从家庭开始的。你们知道很多韩国人其实家里不只有那种普通的冰箱，很多家庭甚至会有专门的那种kimchi namjango 泡菜冰箱，
1: 是
0: 然后专门用来存放这些发酵的泡菜和各种小菜。
1: 说到这个泡菜冰箱，我就突然之间想到我这个韩国室友又跟我科普了，他跟我讲过的那个 kimchang 就是越冬腌泡菜。他说呢，每年差不多11月的时候家里都会专门空出来一天来制作这个泡菜。哎，我一开始听到这我以为就是在厨房里腌几颗白菜嘛，然后切一切拌一拌就结束了。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他们家每年都是那种外婆大姨二姨三姨这种全家上阵，然后
0: 全家出动。
1: 是，然后所有人都戴着那种粉红色的长手套，然后像流水线一样一层一层的抹酱，然后几十颗甚至说是上百颗那种白菜都堆成堆儿的摆在那儿。哎，那个阵仗就是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搞什么大型的那种泡菜批。
2: 确实听着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工程。
1: 是
2: 啊，刚刚说那个 kimchi， 现在如果说中文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叫它新奇呀？
0: 是的，它有证明了。
2: 是的，不过聊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以前我总觉得小菜好像就是主菜旁边的那个配角嘛，所以叫小菜嘛。但现在才觉得好像韩国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小菜它是一个所有韩国人吃饭的

0: 的底层逻辑。
1: 是的，主食啊，热汤这些每天都在变，但唯有这些小菜是永远雷打不动的在桌上的。不
0: 是
1: 管
0: 的。
1: 说你点了多简单的一碗饭啊，只要这几盘小碟子往那一摆啊，这一顿饭的底气和排场瞬间就足了。不
2: 是。
1: 管是顶着大太阳去吃冷面，还是大冬天去喝汤饭啊，只要桌上当当当摆满这几盘小盘菜啊，那就会觉得这顿饭吃得特别有热乎气。
2: 是，所以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习惯把这个饭桌交给这些小小的碟子呢？那下半场咱们就跟着天天一起去探索一下，在这些盘餐的背后，韩国人对这一顿饭、对生活温度到底有着怎样的执念？那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听来自 Park Bo-dam 的《黑话筒》。

0: 欢迎回来，哇，这首绘画动一响起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请回答1988的画面，
1: 啊，我
0: 路
1: 也
0: 灯下，
1: 是。
0: 对，放学的回家的孩子，还有大家一块围着饭桌吃饭的样子，哪怕只用筷子夹起来一块亮晶晶的萝卜泡菜，都感觉这一天的疲惫真的是会被治愈。
1: 所以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习惯把饭桌交给这些小小的碟子呢？我觉得第一个原因首先是藏在韩国人对一顿饭的理解。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其实韩国人的一顿饭不太靠一个很特别大的主菜撑起来的，更像是一碗饭、一碗汤，然后再加上几碟盘菜一起组成的。
2: 这个我真的是深有感触。以前我觉得吃烤肉嘛，这个重点肯定是在肉上，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那些泡菜啊、苏子叶啊、辣酱是绝对它不是装饰，而是为了给这种吃大鱼大肉的油腻找一个出口。再比如说吃汤饭的时候，汤饭它本身就是热的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来一口这种酸爽的 gakdugi 啊，然后一口热汤，一口脆萝卜，哇，整个节奏就马上变了。
1: 没
0: 是的。
1: 错，就像我们前面每个人都喜欢不同类型的这种小菜，然后泡菜负责酸辣，萝卜负责脆感，然后豆芽负责清爽，那鱼饼和小银鱼就负责甜
2: 甜
1: 咸或
2: 咸，
1: 者香味
2: 是。
1: 啊，所以说韩国人喜欢很多在桌上摆上那些小菜，其实也是为了追求一个味觉上的平衡。
0: 难怪我现在吃韩餐，如果桌上没有小菜的时候，总是感觉会少了点什么。不过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最震惊的是那些小菜在餐厅里面居然是完全免费，而且无限续加的。那这样的话，老板真的不会亏本吗？
1: 其
2: 好问
1: 实不
2: 题。
1: 会啦，因为这些小菜全部都是提前大批量做好的。那他对店家来说，他不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就完全的解决了这个主菜分量有限，但人吃饭太单调这种问题。对我们来说的话，花一份单人份的钱，却能续出那种满桌的排场和满足感。我觉得这种用低成本库存换来大满足的机制，可以说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餐饮智慧了。
2: 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之间发现，像餐厅里这种提前准备好的小菜，其实跟韩国这种家里的冰箱很像啊。就是你们想一下，在这种中国，一顿饭的完整感呢，通常都是来自，哎，今晚现炒了几个热菜啊，做饭的人每顿都要从零开始。但是在韩国，好像一顿饭它的完整感，往往都来自于这个冰箱里提前准备好了哪几盒那个盘菜。
1: 是
0: 真的，
1: 的。
0: 当你在外面工作或者上课的时候，累了一整天，然后回到家，打开冰箱，看到这一盒盒啊，像是外婆腌的这个苏子叶呀，像妈妈拌的豆芽呀，这种感觉真的是什么外卖都替代不了。真的是感觉用多少调料都复刻不出来的，是最独一无二的，属于妈妈的那种味道。
2: 是，
1: 没错，所以我也觉得韩国这个小菜文化从来就都不是将就，它更像是一种认真过日子的方式，
0: 是
1: 然后
0: 的。
1: 把最普通的蔬菜变成陪伴三餐的美味，每天认真对待每一口平凡的吃食，那其实也是认真对待每一天的生活。
2: 哎，难怪那些饭桌上的叫做"不动产"哈，
1: 不动产。
2: 是我们平时总是被这种炸鸡、烤肉啊这些网红的美食吸引目光，但其实我觉得真正沉淀在这种韩国烟火的这种日常里面，反而是这种一盘盘的小菜啊，永远在线。而且可以无限续杯，这种盘菜是必不可少的。
1: 是
0: 是
1: 的。
0: 啊，之前总是感觉只会注意到桌上的这些主菜，但是今天聊了这么多以后呢，突然发现好像板菜它也可以不只是小菜，而是一种另外一种生活里的主角的感觉。
2: 是的。
0: 那么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饭桌上不动产的故事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心中的这个本命小菜又是谁呢？就 Who's your base？ 那也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跟我们一起进行分享。
2: 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谢谢甜甜的分享。
1: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送走嘉宾之后呢，一起来听 강기하와 얼굴들의 살밥。

0: 是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龙里团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点，大家可以有空去散散步，顺便呢去一下我推荐的这个咖啡店和附近的面包店。
1: 没错，那今天天天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小菜的知识，我们也一块共同的探讨了非常多。
0: 没错，
1: 那也感觉说小菜呢也可以变成日常当中可能
0: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1: 很重要的主角。没错，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Ailey的 It's Me， 那也祝观众朋友们能找到自己的那个base，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하루틴모델손흥민입니다매일먹는비타민많이먹는것보다얼마나잘흡수되는지가중요합니다그래서하루틴은리포좀제형기술로흡수율을높였어요이제비타민흡수율로까다롭게고르세요대한민국비타민캡틴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건강기능식품광고
3: 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教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哎，我觉得好像韩国的百大企业，这越往后有一些企业可能还是需要对韩国更熟悉一点才会知道哈。
5: 对，其实
3: 往后的话，
5: 有一些，因为它是好像离我们的这个生活不是特别的近，
3: 但是仔细往里深扒就会发现，哦，原来是它，
5: 因为到处都是。其实，
3: 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哪家？
5: 今天这家企业呢是以 D 开头的 ，A B C D 的 D， 以 D 开头的一家集团，咱们还是就是为了方便哈，咱们也给它一个昵称。哦，就叫他这个小林怎么样？
3: 哎，可以，
5: 好听，挺亲切的，是吧？哎，这家集团呢，它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中其实是第18位，是比较靠前的。
3: 哦，这家企业排名比我想象的要靠前。
5: 对，哦，所以很多人可能不是非常了解韩国企业的朋友可能会有点吃惊。哦，这么靠前吗？哦，所以其实它是比我们上次节目中介绍的这个小 K 还要靠前的。但是它设立的这个领域呢，因为刚才我们说离我们的生活不是很近，因为它不是说就是生产消费品的这样的这个企业，那它主要设立的就是建筑，然后石油化工，另外呢可能有一些摩托车、汽车的零配件，然后一些 IT 能源这些领域，
3: 这确实是好像直接离消费者会稍微远一些哈。
5: 对对，
3: 哎，这家的创始人他是不是也是那个动乱的年代啊？
5: 对，他也是在那个年代哦。那他就是咱们在说这个之前，先给他贴个标签吧，是吧？
3: 好。
5: 但这标签可是很近了，就只要来过韩国旅行的朋友，应该您都知道这些地方，第一个就是世宗文化会馆，
3: 跟他们有关，
5: 有关。第二个是独立纪念馆，第三个是和平大坝，可能很多朋友就是都去过江原道华川郡的那个非常有名的和平大坝，然后再有就是广金桥，永东大桥，杨花桥，再加上一个更震撼的，那就是啊，位于这个江南蚕市地区的那个竞技场。
3: 这家底儿惊人呐！
5: 哎，竞技场的主建筑也是和他们有关系的。
3: 哇！
5: 我其实我说这些，很多朋友就有感觉了。其实他们主要的是主打的业务就是建筑，对，
3: 建筑。
5: 哎，所以这个创始人呢，刚才我们提到哈，创始人呢，他叫李在俊。那他呢，也是就是那个年代哈，是1917年出生的。他出生的地方呢是京畿道的始兴市。那么他呢，其实是生长在一个就是商人的家庭。那么他在1939年的时候，他就在仁川建立了销售木材和建筑材料的一个商社。然后光复之后呢，正好就赶上了韩国新建这个工厂的一个大潮。那么这个时候是百废待兴嘛，所以这个建筑材料的销量是大增。他看到这个机会之后就决定，哎，那我是不是也可能进入这个建筑领域？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这些这个企业哈，和这些韩国非常有名的建筑有关系的原因。所以他是在1947年就正式的进入了建筑领域。然后呢，其实当时呢，他进入建筑领域的时候呢，
3: 才30岁，
5: 对，很早。而且呢，就是说当时是其实竞争很激烈，因为当时是有1500多家的建筑公司，就属于一个饱和的状态啊。但是呢，他呢还是通过就是说他的努力，获得了很多就比较重要的工程，其中呢比较有名的，可能现在很多朋友看不见了，就是清溪川。
3: 就是清溪，今天清溪川的前身是吗？
5: 对，今天清溪川的前身是什么呢？其实啊，以前的清溪川因为是治理的不太好，就是有一个可能是很多朋友说就是臭水沟
3: 啊，
5: 哎，所以附近的这个很非常严重的影响附近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所以呢，在这个1958年到1961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首尔市政府，他们的就是一个主要的工程就是要覆盖 这个清溪川，把它给填平，对，填平啊。所以呢，现在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清溪川呢，是后来复原，对，复原的啊。但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完成这个清溪川的覆盖工程的，就是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小林。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在1972年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首尔市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市民会馆发生了火灾。
3: 而这个火灾呢，因为当时的技术也是有限啊，消防技术有限，所以火灾的这个就是说火情控制不是特别好，这个会馆就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然后当时小林接手了这个就是后续的工程啊，然后后续工程他们在第二天早上就完成了，就整个的这个隔离啊，然后呢用很快的速度建成了这个市民会馆，也就是我们今天刚才提到的 这个市宗文化会馆，很多朋友去首尔市中心的时候都会看到。是，然后在8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这也是个背景哈，80年的时候指日本政府呢，它开始歪曲侵略历史，所以这个呢引起了当时韩国人的公愤。所以呢，当时这个全斗焕政府呢，他决定要建立一个独立纪念馆，就是今天在天安的这个独立纪念馆。
5: 那么当时1982年的时候呢，全国上下就开始了一个募捐建立独立纪念馆的活动。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感到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哈，而且是全国的民心所向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那小林集团呢很幸运的就获得了这个建筑的合同。 但是并不是太顺利，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全斗焕政府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炫耀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想法，所以呢要求他们在1988年的当时这个汉城奥运会，在他之前要完工。
3: 所以呢，
5: 就是在这个当时可能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这个工程，
3: 就没几年了。
5: 对，而且呢，就是很，它很还是速度很快的。那就在整个的这个主体工程马上就要完成的时候。

0: 然后呢，我们使用将使用阻燃的材料，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阻燃材料。 然后呢，我们使用将使用阻燃的材料，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阻燃材料进行施工。那通过这个方式啊，也是他比较坦诚的面对当时韩国的国民，所以也获得了国民的一个认可。然后他们真的是付出全部的努力，如期的完工了。所以通过这一个过程呢，获得了整个就是业界以及呢全国国民的一个信任。
1: 那接下来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就是这些重要的工程也陆续的这个竣工哈，比如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和平大坝，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住在汝矣岛附近的朋友经常去汝矣岛公园，那其实这个公园以前是一个广场，那个汝矣岛广场其实也是他们就是说建筑的，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在比较有名的 那个首尔法院的大楼，还有这个韩国银行总行的大楼，还有刚才我们提到那么多大桥，那实在是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啊。所以他们在第一代的时期呢，就是在韩国国内首先呢是就站稳了脚跟，
0: 就那时候基本上能说得上叫得上名字的地标性的东西基本都是他们承接的。对对，然后接下来就该
1: 进军海外的这个时期呢，其实是和在国内同时进行的，我们就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把它分开了。那进军海外的有一个契机，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越南战争。对，我们之前讲到那有家公司不是靠这儿赚了第一桶金。对，那家飞机海运航空海运的有名的公司，所以他们也是就随着这个韩国军队的参战，那么一系列的这个韩国的企业也开始进入这个越南，那帮助建筑一些运输物资的这个码头机场这样的基础设施。所以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个成功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韩国的建筑公司。哇，
0: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越南战争的十年中呢，这个小林一共参与了20个项目的建设，
1: 然后总金额呢达到了1300多万美元。 那凭着这样的一个经验啊，他1975年呢就再次成功的进军了其他的国家。 这也是有一个背景啊，就是在1971年的时候， 他们负责建的是韩国国内的一个核能发电所。那么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呢，因为一起合作的一个公司是英国的一家就是建筑公司，那么他们负责的是这个监理的这个工作。然后他们一起合作的过程中获得了这家英国公司的信任，然后 通过这家英国公司的推荐，他们成为了首家进入中东市场的韩国建筑公司。1973年呢，他获得了沙特的建筑合同，然后呢，接下来1974年呢，进军了非洲的建筑市场。75年呢，获得了科威特北部的这个石油工厂的建筑合同。 所以从这个1966年到我们说的2021年的今天，那么这个小林集团呢，一共在36个国家完成了600多个项目的建设。可以看出他就是说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基础非常扎实，而且信誉良好的一个企业。 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评价一下这个创始人李在俊。他呢其实在韩国是一个很有名的靠简朴勤勉的企业家精神 打下这个企业基础的一个企业家。对，最有名的可能就是他们4点上班，这个现在可能有点我们觉得有点脱离时代了。但是当时呢真的就是靠因为一无所有嘛，靠勤奋拼搏。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所有的应酬都是就是牛杂碎汤，
0: 而且呢就是据说就是说以前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这个小林集团的老人们都说跟这个李在俊一块吃饭呢特别特别的就是说要紧张，因为你吃饭的时候不能剩，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第一代人他们的这个精神吧。对对，所以这种勤勉的精神。另外呢最后一个就是可能是说这个他们有一种叫한숙정신，就是他们企业的一个精神，也就是说像一个森林一样要根深叶茂，而且呢要广袤无垠，用这样的精神来就是说去经营这个企业。
2: 对，此时此刻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非常的动听，Helly Westland带来的포카레카라야나。

0: 对，房地产感兴趣的朋友可能也会比较关注这家公司，因为他们有很多公寓楼，就直接标着他们公司那俩字儿。对对啊，而且呢，就是说到这个公寓的话，咱们可能也给很多就是目前住在韩国的中国朋友普及一下韩国的公寓的历史啊。因为我看了一个数字，就是韩国的一半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公寓中，可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笑><笑> 就是有名的公寓大国。对，公寓之国。而且现在已经就是说韩国的这个房地产的价格，特别是公寓的价格，就是涨得特别的高。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呢？就韩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喜欢公寓呢？其实啊，这个我们看韩国的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在这个50年代中期是公寓开始 就出现需求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就战争刚刚结束，战争结束之后呢，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城市的建设的高潮，就城市化。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农村人口就开始大量的涌入城市，那么城市就出现了一个居住面积严重不足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市政府，特别是这个现在的首尔市啊，当时的汉城，它是人口特别的密集，那么当时市政府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哎呀，那我们就建个
1: 高层公寓，提高这个土地的利用的效率，所以呢，在1958年，韩国的第一个高层公寓出现了，这就是位于现在的这个首尔市中岩洞的那个公寓，这个公寓的名字可以说叫中암，也叫中암公寓。
0: 现在还有吗？
1: 现在已经没有了。
0: 没了吧？
1: 对对啊，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公寓呢，就是说可以，这是改变韩国人居住习惯的一个开始。但是当时呢，真的是不被当时人们所接受。大家觉得首先就是很多老人觉得这个脚踩不着地。
0: 哦，
1: 那么

0: 人的
1: 人在空中，
0: 对基本的这个精气神儿、哦、是不能保障的，对身体不好，有这样的很多的说法哈、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当时这个公寓里边呢出现了坐便系统
1: 啊，
0: 但这个坐便系统呢是一个在一楼里边公用的这样的一个坐便系统、
1: 哦、
0: 那所以很多的年纪大的人觉得哎呀，
1: 那多不方便呢，
0: 哦对，这多不方便呢，而且就是说大家用一个坐在一样的地方哦，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文化。
1: 嗯，
0: 然后在第二个值得一提的公寓的一个创新呢，可能就是在1964年，那么出现了韩国的第一个小区楼盘，
1: 也是他们家的吗？
0: 不，都不是，这个都不是他们建筑的，
1: 都不是他们家的、
0: 就是我们来普及一下韩国的这个历史哈。那么它的这个楼盘呢，就是今天的这个马浦地区的一个马浦公寓。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当时这个公寓呢，其实也是不是特别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呢？住在公寓的人大部分其实是不是社会的这个上层或者中层？
1: 嗯，
0: 是基本上是普通的市民，甚至是拆迁的这样的住户。
1: 嗯，
0: 所以的人们觉得哦，这样的地方呢，这个不是有钱人啊、或者是说中产以上的人住的地方，
1: 嗯，
0: 有这样的一种偏见。因为当时这个公寓呢，其实它的质量也不是特别好，里面的设施也不太齐全。
1: 嗯，
0: 但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呢，就是从70年代，随着韩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呢，人们就觉得哎呀，我需要一个新的房子了。那正好这个时候，很多的建筑公司就把公寓内部的设施改善，然后出现了地热啊、出现了现在的这个我们说的公寓里边的很方便的这些这个洗手间，然后另外厨房这样的风格。所以呢，公寓就慢慢的开始成为了这个高水平生活方式的一个象征。
1: 嗯，
0: 但是其实韩国的公寓也是有一段悲惨的历史的，就是豆腐渣工程。
1: 哦，
0: 因为70年代的时候，就是说很多的公寓呢是一下子上马，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而且也缺乏这个对施工的基本的管理，所以在1970年，马浦区的一个很有名的娃屋市民公寓就发生了15栋楼同时坍塌的一个悲剧。
1: 哇，现在这样的事件简直是不可想象。
0: 对哦，所以我们描述历史一定要记住过去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可能这个坍塌的悲剧是造成了很多的伤亡，但是这种事故呢也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韩国的一些公寓开始重视质量。
1: 嗯，
0: 而且呢，政府对建筑的这个检查标准也变得更加严格了。
1: 嗯，
0: 到了70年代的话，这个公寓特别是开发江南，
1: 嗯，
0: 开发江南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开发江南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蚕市这个地方，
1: 嗯，
0: 很多朋友经常去那边哈。那个蚕市这个地方，其实以前它不是一个平地，
1: 嗯，
0: 它只是就是我们说这个江边的一个沙丘。
1: 嗯
0: 哦，其实禅市这个地区是填江造地出来的。
1: 嗯，
0: 哦，填江造地出来之后建了公寓，然后比如我们今天讲到可能在韩国比较有名的几个公寓哈，就是在霞亚亭地区的现代公寓，还有在这个韩国的一个江南地区的那个银马公寓。
1: 嗯，
0: 这些公寓呢，他们就是说成为了当时江南的一些就是非常有名的有钱人投资的一个好机会。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小林集团呢，其实他们进入公寓领域的时间是比较晚的。
1: 嗯，
0: 他们是1979年才开始正式进入公寓建筑的领域。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两个字的这个公寓的，就是说品牌哈。
1: 嗯，
0: 那当时呢，其实不是一个品牌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当时呢，就是说只是每一个建筑集团是用自己集团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公寓，这个公寓是我们建的。
1: 嗯，
0: 但是小林集团做了一个创新，是什么创新呢？他们在2000年打造了首个品牌公寓。
1: 哦，
0: 这个品牌公寓说到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叫 E， 后边是一个、我们就翻译吧，舒服的家，舒服的世界。哦，那个橘黄色的标。嗯啊，他们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就是说品牌公寓呢，完成了一个什么呢？完成了。这个小林集团的品牌升级，
1: 嗯，
0: 因为以前的重要的是哪家公司建的，现在重要的是这个品牌是，因为一个公司可能会有几个品牌，
1: 对对对，
0: 这个品牌属于一种高档的品牌，
1: 嗯，
0: 哦，所以呢，通过他们的这一个营销创意吧。据说这个营销创意呢，是今天现在这个李就是李家的第三代哈，
1: 嗯，
0: 现在的会长李海旭的他的创意，
1: 嗯，
0: 哦，但是通过这个创意就开启了韩国公寓的一个品牌时代。所以现在我们经常问你住在哪儿，可能很多韩国朋友都会说几个，每一个公司里面都有它的这个高端品牌，
1: 对对对，
0: 都会说那个名字。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一个创新呢，也就改变了韩国人对公寓的这种。

0: 评价的标准。嗯，对，现在的话就每个建筑公司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几个品牌，然后这些品牌当中可能会分高端还有中端还有平价，是吧？对对对。嗯，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它进入高层里，刚刚我们提到说它进军海外的话也是在70年代的初中，对，是60年代开始，60年中期开始，然后70年代呢是通过很快的速度啊开始进军海外。那 其实他的这个九十八十九十年代还有两千年的这个过程呢，是直角在他的二代人二代的手里。嗯，他的二代呢叫李俊荣。嗯，那么他呢就是说跟爸爸是不一样，也是属于二代嘛，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富起来之后成长起来的。那么他呢就是典型的接受了二代的精英教育。哦，韩国一般说到精英教育的话，一般是京畿高中。
1: 啊，首尔大学，然后留学美国。嗯，那么他
0: 也是这一条路线，
1: 对，这个路线。然后回来之后呢，在1966年就进入了这个小林集团工作，然后93年呢正式成为了小林集团的会长。那他是因为他有流利的英语水平，嗯，所以呢通过他的这个努力也帮助小林集团呢在海外的建筑领域中大显身手。而且呢他组织创建了就是小林集团的石化部门。
0: 嗯，哦，所以这是也是他的一个业绩，那完成了今天小林集团建筑和石化两大产业的这个基本的架构。那说到李俊荣这个人呢，其实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是以慷慨著称。哪方面慷慨呢？
1: 就是他在韩国企业家中是非常有名的慈善家。哦，
0: 哦，他在就是1995年韩国大就是大邱发生地铁爆炸事故的时候，他就捐献了20亿韩元。嗯，然后15年的时候，他又把他自己全部的财产都捐给了统一和分享财团。
1: 嗯，
0: 所以就这个财产中也包括就是这个非公开的股份。 也是真的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哦，所以通过这个他这样的善举吧，很多人对小林集团的评价是非常好的。
1: 这听完二代故事，我有点开始期待三代了，是什么样的故事？好，我们先来听这首Postcard带来的Lemon Tree。

0: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1: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家小林公司的三代哈，他们三代是什么样的呢？
2: 三代就是，其实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暗示，就是1968年出生
1: 啊，68年四人帮是吧？
2: 对，咱们给编了个六八派哈、啊。那六八派的话，就是有名的大 S、小 S，就是也是我们说星星家的这些后人。然后另外呢，包括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航空公司小 K 家的啊。所以说呢，他的三代呢，李海旭也是68年出生。然后呢，在美国读完大学和研究生之后呢，在95年进入小林工作。然后他就是2021年正式成为了这个集团的会长，然后完成了三代的接班。不过呢，其实就是他呢，作为财阀三代，近年来是就是负面新闻是不断的。我负面新闻呢，比如说这个16年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负面新闻哈，就是他的几个他的专属他的车专车的司机哈，就是联合告发他。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威，经常对司机进行辱骂和殴打，就韩国
1: 卡
2: 比较
1: 劲是
2: 敏，
1: 吧？
2: 对，比较敏感的这个卡劲，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整个的这个过程对他的这个形象以及小林集团的形象，其实是带来了比较不好的这个影响。然后另外呢，在2019年，他被就韩国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告发他呢，就是通过这个自己的特权，用非法的手段骗取公司的财产。所以说在2019年呢，还有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在青瓦台举行的，就是文在寅总统和企业家的一个座谈会上。就这个企业家座谈会呢，一般来说，韩国的20强的企业家是都会被邀请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小林集团的这位李海旭，他是没有被邀请。
1: 就是按照他们公司的排名，他理应是属于被邀
2: 对，
1: 请的行
2: 对
1: 列。
2: 对，没有被邀请的人，除了他以外呢，还有我们以前提到的，就是小 K 集团那个航空公司的小 K 集团的会长，然后再加上小 B 集团是一家建筑集团，它也是20强哈。下次我们有机会会介绍这家集团。就这三家企业，就是说虽然青瓦台没有正式的说明没有邀请的原因，但是呢，就是说很多的舆论会推测嘛，
1: 大家一看可能都知道是为什么哈。
2: 对，都觉得三家企业在韩国整体的这个企业家形象上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可见呢，小林集团，然后包括李海旭会长，他在任期间他需要做的其实是改善企业形象。但是不过呢，在企业经营方面呢，他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的。哎，咱们得是就是有一说一哈。哎，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呢，小林集团的营业利润就首次突破了10万亿韩元。然后在21年，就今年年初，小林集团呢转化为了控股公司。那么通过这个转化呢，可能就是需要改善企业的透明度，然后加强公司的治理，并简化所有权的这个架构。这也是目前韩国很多的大企业已经完成或者是正要完成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他们对就是他对整个的公司甚至名称也改了哈。我们以前呢是用汉字。那现在呢，变成了完全的英文 D 开头的英文的名字。然后集团呢，也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部门架构也做了一个大幅度的调整。那么下面呢，就是比如说它有把建筑部门，然后呢石化部门，然后另外呢这个能源部门，这些就完全的分开进行运营。然后它陆续出售了，比如说生产混凝土桩的子公司和生产摩托车配件的这个子公司。出售位于首尔仁川동这个附近的这个酒店，以及这个附近的地产。
1: 是不是也是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然后他们现在也是在舍小保大呀？
2: 对，其实一个是就是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再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内部的调整获取更多的资金，然后为未来进行投资。
1: 集中力量。
2: 对，集中力量去就是投资一些在未来有发展前景的这个产业。所以咱们呢，就是说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哈，这个三个产业啊，它下面就是主要的主打的三个产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建筑领域。那在整个的控股企业转换之后呢，它建筑领域的这个公司的脉络就比较清晰了。那主要有一个是负责大型项目的 E 开头的公司。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家 E 开头的公司的子公司 叫什么什么建设。
1: 嗯。

0: 那这家公司呢，它主要负责的是中小型的项目。然后另外，它是在2020年合并了韩国的三湖建设和高丽开发，这两个公司已经没有了哈，合并重组之后重建的一个公司。那么他们也公布了要从建筑公司向房地产开发综合公司进行转换的一个计划。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这是一个新的，就是说战略的一个转型。另外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化学领域。那么最近化学是很热的哈，对，它的这个化学领域呢，其实是在1979年就建立了。1979年，他们合并了，就是当时的这个湖南地区的一个乙烯有限公司，然后呢开始生产，他们主打的是化工清油。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和一家海外的非常有名的石油公司合作，然后呢成立了一家聚合物公司。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情哈，是在和美国克利夫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润滑油添加剂领域的第一名的公司，和这家公司呢签订了聚丁烯生产技术的专利合同。为什么说重要呢？因为它是首次向美国出口石油化学技术的韩国企业。
1: 一般来讲的话，可能韩国在这方面是不是进口多一些？
0: 对啊，所以说这家企业也是对被就是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吧。然后李海旭就是这个三代，他在执掌公司大权以来呢，他是非常重视石油化工领域的投资的。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化工公司他们和泰国的一家非常著名的石化集团，共同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的贝尔蒙特建造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乙烯裂解装置。就是说签订了这个合同哈。然后呢，在这个2020年呢，他们投入了大概6200亿韩元，收购了美国著名的高性能聚合物公司。那收购它的这个里边的聚异物二烯部门。然后，为了确保这个收购的顺利进行，李海旭真的是忍痛忍痛割爱，他就放弃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俄亥俄州项目的这个开发。为了确保这家就是说新的收购能够成功，因为这家这个收购呢，可能为公司的未来10年带来非常好的效益。第三个领域呢，就是能源领域。那么能源领域呢，也是就是李海旭上台就执政之后哈，就李海旭他这个掌管大权之后，重点投资的一个领域。那么在2013年成立的这家能源公司呢，它其实开始起步还是比较稳的。因为他开始做的是小的项目，就是2014年呢开始运营了位于这个今天的报川市的一个综合火力发电站，然后2015年的时候，他收购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一个火力发电厂，首次进入了海外的能源市场。接下来呢，2018年就开始运营了巴基斯坦的哈瓦地区的一个风力发电站。在2019年呢，进入了智利的太阳能市场，然后呢，对孟加拉国的能源产业也进行了投资，所以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出，虽然起步不是很早，但是呢，他们在这个部分呢，已经开始了重点的布局。
1: 对，而且能发现这家公司，他们就是海外战略，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一块。
0: 对，
1: 是。那我们来听首歌，稍事休息。Radiohead 带来的《Creep》。

0: 他们这三个重点的领域，建筑、化学、能源等等，应该这布局应该还是算比较平稳的哈，三足鼎立吗？对，三角形稳定性嘛。所以在这个二代的，你看一代呢是建筑打天下，嗯，然后呢二代呢其实是把化工这个领域是发展起来了，所以呢应该是双脚走路，两条腿走路。然后呢第三代呢从李海旭的这个时代开始呢，现在真的是三足鼎立了，嗯，哦，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是的，那这家企业的布局如此之缜密，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那是不是这家企业未来是属于那种非常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如果想要进去的话，咱们是不是应该要了解一些什么？那这家企业它的文化是怎样的呢？
1: 这家企业的文化其实怎么这么难以言说呢？是因为组织僵化吗？先泼点冷水吧。先泼点冷水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建筑领域的特点大家知道。
0: 不是，我记得之前咱们也讲过建筑领域啊，说收入还不错嘛。
1: 收入是不错的哦，在整体的这个行业中呢还算是可以的。但是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建筑领域的一个特点，因为建筑本身呢它这个行业我们看起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硬性的一个行业，因为你想就是说首先风险也很大，第二个就是工作环境还是一个就是说比较 风餐露宿的这样的环境，因为在生物现场也还是很多的嘛，所以整体来看呢，它的这个特点呢还是比较保守，而且就是垂直性的企业文化还是比较强，虽然说可能是有所改善哈，但是2019年的时候呢，其实小林集团里边就也是有一个负面新闻，就是它的一个内部的资料曝光了。 当时内部资料曝光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专门负责企业的未来发展和 HR 这个部门的，就是这个部门他们制定的一个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学习军队式的组织文化。
0: 天哪，
1: 和他这个一出来，别把人都给劝退了。对，然后他还提到了一个日本丰田式的组织文化。所以说，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对于业绩不好的员工，或者对公司怀有不满的员工，应该强迫离职，强迫离职，还不是劝退，对，所以就是这种管理方案就出来了，这是被曝光了，所以呢，通过这个部分，
0: 不是伪造的吗？
1: 这个不是，我也希望是伪造的，要是伪造，但是呢就是说通过整个的这个反应，因为是19年的事情嘛，那现在看到这个反应其实这个应该是内部真实的资料，但是可能是一个通过这个过程呢，大家可能对小林集团是有一点点的负面的这种印象了。那另外还再有呢，就是说负面新闻中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李海旭会长的他的 薪水有关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年终分红的比例是按照50%的比例来分，但这个50%比例的计算的方法也是在这个整个的舆论就成为了一个舆论的热点吧，因为员工的这个50%的年终分红呢是按照月薪计算，就你月薪是400，比如说400万吧，那么你的年终的分红是200万，然后呢
0: 李海旭会长的呢是按年薪计算，所以这些部分还是有点遗憾的，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三代的李海旭会长他的经营和管理的能力可能已经受到了认可，但是在整个的企业的形象塑造方面还是应该多做一些就是说考量。然后咱们再说点好的，说好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公司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建筑领域特别是他们海外的业务是比较发达的嘛，所以建筑领域的这个建筑公司中呢他们属于是规模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属于这个基础特别好的一家企业。然后另外呢就是公司的海外工作机会比较多，
1: 因为海威又多，但是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因为肯定是建筑领域嘛，建筑领域的话就是这个现场施工是挺多的，而且他们采取的是循环工作制，就是说你有在总公司就是做内部的行政的机会，也必须要去现场做现场的这个工作。 所以比如如果在现场做工作的时候呢，那肯定就是四周六休， 或者在严重太忙的时候、
0: 嗯、
1: 四周四休也有可能、
0: 嗯、
1: 哦，我们说四周四休也就是一周休一天，
0: 嗯，
1: 哦，四周六休的话可能就一个月休六天、
0: 嗯嗯、
1: 哦，所以说这个劳工作强度上，因为本身现场的这个工作并不是像我们说在办公室里这样，哎，有正点下班。
0: 建筑行业他们可能就要在施工现场吧。
1: 对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是选择这个公司或者这家领这个领域的朋友呢，可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因为基本上施工现场的工作都是这样的、
0: 嗯。但有人就说了，管他企业文化。就是什么军队式的收入给的不错嘛，而且未来发展很有前景，我就是想去挑战，
1: 而且很稳定吧，
0: 对、啊、
1: 是吧、
0: 那他喜欢什么样的人呢？
1: 啊，他们喜欢的人才呢，其实就是一直公司呢一直以来坚持的，就是这家企业其实最初他命名的，刚才我们讲的憨素这个词嘛、
0: 嗯、
1: 也就是说一个茂密的森林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
0: 嗯、
1: 所以呢就希望能够创造一种比较丰裕富饶的生活价值，
0: 嗯，
1: 所以希望有这种希望能够追求成长和发展，然后呢就是高瞻远瞩，能够寻找新的道路，善于合作，然后呢希望成为第一，信守诺言，勤俭节约，了解客户，希望这样的人才能够加入他们的企业一起共同成长。
0: 嗯，是，这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优秀的人才。
1: 对，优秀的人才，但还有一个还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代创始人一直强调的勤俭节约哈、啊。
0: 哦，对。然后，如果要是喜欢牛杂碎汤，会加分吗？
1: 应该现在是不知道了。哦，现在是不是得换一种？可能换成色拉了。
0: 那这家企业的话，就是说，他们就像之前不是韩国大企业会有那种固定的定期招聘吗？他们是不是也取消了呢？
1: 啊，他们呢仍然保留了定期招聘的制度。哦，但是呢，不是就是以集团为中心，因为按照韩国传统的呢，
0: 嗯、
1: 其实是集团的这个 HR 部门他们统一来负责招聘。
0: 嗯，
1: 然后呢再分到各个这个下属的公司。
0: 嗯，
1: 那他们采取的方式呢是由各子公司单独进行招聘。
0: 嗯，
1: 但这个时间呢是一定的，就是说我们春招的这个时间。
0: 嗯，
1: 哦，但是呢子公司根据自己的需要的人才类型，因为他们也就是必须使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呢，其实也很明显、
0: 嗯、
1: 就是他的下边的子公司是类型太不同的公司。
0: 嗯，
1: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有这个建筑领域的，还有这个石油化工，就是化学领域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能源部门。
0: 嗯，
1: 然后他们另外

0: 还保留了他们的什么 IT 的部门啊、
1: 嗯
0: 嗯，然后以及呢，就是说这个教育文化这个部门他们也都是有的。所以说呢，
1: 嗯、
0: 整体的这个招聘呢，还是大家要参考各子公司他们的要求、
1: 嗯嗯、是。这简单来讲，就是如果真想进入这家企业的话，还是要提前好好做功课。
0: 对对啊、
1: 嗯，
0: 特别是要分析好这家企业。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其实已经介绍了很多的这个提示或者干货、
1: 嗯。我总觉得这家公司是不是应该喜欢那种特别听话的人啊？
0: 他们喜欢的是那种，这确实是踏实肯干的人。
1: 哦、
0: 嗯，因为建筑企业基本上都是这个特点，
1: 闷头干。
0: 对，他喜欢的是这种脚踏实地、
1: 嗯、
0: 脚踏实地的人、嗯、脚踏实地，然后呢就是说能够听从公司的派遣、
1: 嗯、确实你要根据自己的性格特征来分析一下，认清楚自己是否适合哪家公司，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非常感谢陈丽教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给大家这首 Cody Fry 带来的 Flying。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Tal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将要连线的嘉宾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你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又是好久不见了哈。
1: 对。
0: 今天我看到玉教授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哈馆。
1: 对，学院文化。
0: 学院文化，韩国的话叫哈馆，对吧？中文的话我们叫学院，然后也叫补习班。哎，这个好像我觉得在韩国的话，不管男女老少，就差不多是个人都会跟学院有接触。
1: 对，没错，好像都离不开学院哈。
0: 对，哎，玉教授，现在您去不去什么补习班呢？
1: 你是说我自己吗？
0: 对呀、
1: 啊，还是说孩子？
0: 对呀、啊，我特别好奇的是，
1: 我自己倒不去，
0: 不去哈。
1: 你去吗？你去吗？
0: 哎，我之前去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光是小孩子要头疼，大人也要烦恼一下哈。那咱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孩子们去学院补习班的那些事儿。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听众，他的烦恼是什么？他说：“我是个中国妈妈，今年孩子上小学四年级，我跟老公虽然不算学霸吧，但怎么也都是名校的研究生毕业，所以对孩子的期待也比较高，从小我们就送孩子去英语幼儿园，额外还会上一些数学思维、韩语、汉语、钢琴、美术、游泳、跆拳道、机器人编程等等。到了孩子上小学呢，我们举债在江南买了学区房，就是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好的教育资源环境。除了文化课，像数学啊、英语、韩语、科学、汉语都上着补习班，也还上着美术、钢琴、剑道各种球类的课外辅导班。大概上十个补习班是常态吧。我跟老公都在大企业上班，都是阿姨照顾家务还有孩子，那我每天下班回来就是瘫倒，也没时间和精力过问孩子们的生活还有学习。原来我特别满意我的安排，觉得教育就应该要交给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让他们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总比散漫着强。但最近困扰我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孩子的文化课成绩越来越差，一年级数学、英语在学院里我看到都是中等班哈，现在下滑到了下等班了。那现在他还开始翘课了，偶尔其他的除了足球、游泳看起来有点进步，别的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擅长的。那我跟先生就觉得砸的这钱跟产出根本就不成正比哈，但似乎能缓解一下我焦虑的只有送孩子去别的补习班了，这好像就是一个死局，送也不好，不送也不好，真是让我进退不能。哎呦，真是，这位妈妈，
1: 好可怜的妈妈。
0: 这个于老师，这个差不多应该也是常年浸染在学院当中吧。虽然刚刚您说您是不浸染的，但这家里的
1: 孩
0: 子
1: 还得去，
0: 差不多。
1: 是是，所以我也是对韩国的，就是这个哈馆，就我们补习班，也是可以说了解，然后呢也不是太了解。因为孩子现在还小嘛，所以去的补习班不是很多。但是就像刚刚真真说的，好像每个人都离不开学院在韩国，所以就算是以前去的少，那听说还是听说过很多，然后也听朋友说过，他们孩子确实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就是学院的日程。然后我们家的孩子去的不多，但是也去几次。然后呢，但是就像他说的，这个学院里还分什么中等班、下等班，这个我好像还真不太清楚。
0: 据说他们这学院真的是特别的严格，有些学院的话还要考试才能进去呢。
1: 哦，对对对，这个我是有体会的，就是，
0: 有体会了已经。
1: 对，就是我们家的孩子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大概是应该是相当于国内的大班，就是快幼儿园最后一年的时候，不是想说是不是要送去英语学院学一学，然后就去了家里附近一个，好像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名，但是看名头好像还挺大的一个学院，然后就是要插班进去嘛。进去以后老师就给考试，那还是幼儿园呢。 幼儿园班，然后考试以后就没通过。
0: 没通过。
1: 哦，就没通过。然后呢，我还跟老师说，说老师，我们加油赶一赶不行吗？我们就是自己在家努努力再加进去不行吗？然后那个、
0: 不行吗？
1: 老师说不行，因为这个会影响这个班的这个气氛，什么就是氛围然后其他的家长听说的话就会不同意什么什么的。
0: 哇，
1: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0: 我天哪，哎呦，这听的其他还没有送孩子去学院的妈妈是不是会很紧张哈？
1: 那是幼儿园耶。对呀、所以就没进去。
0: 你看他们连歌里都这么唱，不信咱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Jack's Kiss 带来的哈光皮儿鼓。

0: 那玉老师现在的话，英语补习班看起来孩子是正在上着。
1: 对，因为就是被那家英语补习班拒绝了以后，转了一家，然后对转了一家，就是那种以游玩为主要方式的那种，我就那种的话，人家也不嫌弃咱，就勉强进去了。本来是会想要多上两个的，就因为就除了英语以外，好像韩国人一般会上跆拳道和游泳什么的。
0: 哎，不是想想看，就算上的少，这也至少也是三个吧。
1: 对，至少得上个两三个吧，因为跆拳道和游泳的话，你也不觉得好像是在学什么，但好像觉得应该要。
0: 应该要。就我听有的妈妈说哈，送孩子去补习班其实就是找个地方看孩子，就托管孩子。
1: 同意。
0: 就是可能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能像我这样想的妈妈也不在少数，就像我刚说的什么跆拳道呀、游泳呀，好像说也不指望他学的有多厉害，但是好像就是让他去花个时间消磨一下时间，然后也有地方去，要不然的话在家看电视或者是在楼下跟别的小朋友疯玩，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笑>
1: 哦，特别这种妈妈不在少数。韩国的跆拳道补习班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了，就有那种专门的车接车送，到了那边之后，还这个孩子们就哈就被老师要求着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消耗完体力之后回到家倒头就睡，真的吗？对，以前我们家上跆拳道的时候是这样，而且真的跆拳道已经是一种文化，而且那个跆拳道的就是他们的那个院长们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就是。 除了平时上课的时间以外，周末他还经常搞一些活动。那你周末孩子在家就待着没事，父母都嫌烦，对吧？他经常是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来一次活动，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3、4点，还包午饭，然后但是另外要交钱，那样的话交钱的父母也不在少数，那周末没地方去，都通通送过去。
0: 哎，这孩子送过去之后，对父母来讲可就是放假了。<笑><笑>
1: 对呀，所以父母都愿意，也不在乎花不花钱的。
0: 那听您这么说的话，哎，这孩子从小上这么多补习班，在您看来还是挺有必要的吗？
1: 对，我是反正我个人是觉得说还是可以，当然就是不会说到什么5、6个啊那么夸张，就是2、3个的话还行，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是好像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有点不一样。这位听众朋友好像我觉得他是抱着一个希望孩子学到一些成果出来一些成果的这种想法。
0: 花钱了吗？花时间了。
1: 对，他觉得有投入就要有产出，对不对？如果是抱着这种想法的话呢，我觉得你报太多的学院是也是不太合适的，因为你如果想要他有产出有成果的话，光靠去学院是不够的。
0: 他在学院学习完了，学很多东西的话，回来你得有消化的时间，对不对？那如果是去个5、6个、7、8个，回来哪有那么多时间消化？那如果没有消化的话，就等于没学。就像我说的，就是那种你让他去消磨消磨时间，没有报一个太大的期望的话，无所谓。那如果你希望他有成果，有产出的话，那你必须有人在家里要管着他，在学院学的东西呢，回家要复习，还要做练习。那如果都是这种需要这样学习、复习、练习的学院去了很多的话呢，孩子的精力应该是根本就不够。
1: 所以在您看来，让孩子去补习班的话，就父母不能抱太高的期待，是这样吗？我觉得是，以我们家庭，对，佛系一点。如果是你有很高的期待的话呢，那你就要就是量力而行。这个量力就是量孩子的精力，还有你自己的精力，因为你就要盯着。因为以前我不是说我们家孩子小，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去那个英语学院吗？
0: 对啊，学到什么了吗？
1: 对，去了1年多，到小学之前大概是去了1年半左右吧。 然后因为学院是以游玩的方式，所以就我回家也没给他做作业呀什么，我想说就让他在里边玩着，跟外教说说话什么的不就行了。
0: 嗯，
1: 结果一年多过去，就是年你叫什么名字你好吗这种用英语他都不会回答。
0: 我天哪。
1: 后来进了小学以后进了小学以后呢，还是在那个学院，但是他们大概也觉得就是小学和幼儿园的标准不一样，所以进了小学以后他们的学习方式也变了，回家呢总是要写作业，还要准备什么听写单词呀什么的。那这样下来的话，一段时间孩子反而就进步比较快，可是你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每天晚上都要花很多精力陪着他一起复习。嗯，你得盯着他作业做得怎么样了啊，然后听写的准备好了没有，然后要带他读书呀什么的。我想说他就是提供一种体系，告诉你今天孩子要做什么，明天孩子要做什么。如果你不去学院的话，你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体系，而且你也可能不能按照这个进度来完成。我觉得学院的意义好像更多是在这儿。
0: 对，就是学院我觉得有点像那种喂饭的，就
1: 是
0: 不管怎么喂孩子也得张嘴啊，是吧，也得进去。
1: 是，
0: 这父母的期待值，这可能要跟我们的付出之间要做一些调整了哈。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张雨生的《我期待》。

0: 玉老师家里的孩子现在也上小学吧？
1: 对，现在是小学1年级。
0: 嗯，哎，那刚刚我们这位朋友说，现在小学生一般上那么10个补习班属于常态，在您看来真的是常态吗？
1: 这位听众朋友好像住在江南吧？是不是对江南爸爸们来说是常态？我周围的孩子们好像上10个学院的，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如果是低年级的话，一般上1到3个补习班左右。如果是高年级的话呢，那有朋友的孩子放假好像是从早到晚上各种补习班，可能会有6个以上。但是10个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儿？十
0: 就是
1: 个的
0: 我
1: 话，
0: 在
1: 就
0: 想，
1: 是每天要去2个不一样的补习班。
0: 那这样的话，他这孩子一天能睡几个小时啊？睡眠都不足吧？
1: 对，睡眠不足的话，那现在他还是小学阶段，这个是一个长跑耶，是一个马拉松。但是，如果是小学阶段就已经把力气花光的话，以后长就是到。

0: 初中、高中可怎么办呢？
1: 就是您觉得现在才刚刚开始，这劲儿有点太猛了。
0: 对，我觉得应该是，想想孩子也挺可怜的，对吧？
1: 而且你看，这位听众他其实付出的也很多呀。江南的房子都是举债买的，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环境。
0: 是，但是呢，举债在江南买了房子，不也挺好？现在房子涨得挺贵呀。
1: 您觉得这也算个人投资哈？
0: 对，我觉得就歪打正着。对呀，但是他现在孩子的状态好像是不尽如
1: 他
0: 人
1: 就
0: 意。
1: 觉得付出了这么多，房子也举债买了，然后补习班的学费又那么贵，但是你这成绩又不理想。
0: 没错，就我觉得孩子的学习这种事情好像是很复杂的。我听说过很多父母就是都是高学历的精英，但是孩子却很讨厌学习，是学渣的情况。这种情况很多。那很多父母觉得，哦，那我自己学习很好，我的另一半也是，就从遗传基因上来说，他也差不到哪儿去吧。而且呢，而且像这位妈妈一样，有一个好的学区，然后给孩子花很多教育费，然后呢，给孩子提供一切学习条件，那孩子的学习就扶摇直上，考上名牌大学，走上人生巅峰的话，那就非常简单，也非常美好。但是我觉得现实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一般就很多，就比如说像一般的父母，比如像我们这样，根本就也买不起好学区的房子，也提供不了那么好的学习条件。但是除了这些以外，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的因素，我觉得还有很多，比如说孩子的这个天生他的学习能力，还有就是他的学习方法、学习习惯什么的，都会影响他的状态。还有就是，我们父母跟这些条件比起来，就是父母的陪伴，还有父母对他们的一些就是教育的方式，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就不是说把这些物质条件都准备好了，孩子就直接，就蒸蒸日上了，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就孩子这学习的话，经济基础是一方面，但经济基础绝对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0: 是，我觉得应该不是，
1: 哎，你想想看，这上10多个补习班，爸爸妈妈也头疼。
0: 对，
1: 这真的是，可能还真是需要一个非常详细的商谈了哈。那
0: 是。
1: 我们来先稍事休息，送给大家魏晨带来的《旅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하루팀모델손흥민입니다매일먹는비타민많이먹는것보다얼마나잘흡수되는지가중요합니다그래서하루팀은리포좀제형기술로흡수율을높였어요이제비타민흡수율로까다롭게고르세요대한민국비타민캡틴하루팀
2: 제조리바이오판매우리 ENL 하루팀건강기능식품광고
0: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说一说该不该送孩子去学院。今天我们谈的这份烦恼是来自一个妈妈哈，她的烦恼是要不要送孩子去更多的补习班。那她的孩子现在已经在上着差不多10个左右的补习班哈。哎，那玉老师您觉得现在她遇到的这个难题是不是可以通过送她，就是送她的孩子去更多的补习班来解决呢？
3: 我觉得不行吧，都已经10个了，然难道要去12个、15个？那样的话，孩子就住在学院得了，
0: 不用回家了哈。
3: 对，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吃饭睡觉的时间了，
0: 就干脆让老师看着吧，说不定还真可能会挺好。
3: 是，干脆就请一个老师来跟他一起住在家里，
0: 同吃同住。
3: 对，那样可能就能解决。我觉得那如果是送学院就能解决的话，那可能这位听众朋友也不会给咱们来写这封信了。我觉得就像刚刚说过，孩子的学习态度呀、学习方法、学习习惯都很重要。比如说孩子他自己不想学习，去了补习班也是心不在焉，不一定听得进老师说的话。
0: 没错，
3: 而且去的太多的话，我觉得说不定反而孩子会有一种逆反心理，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每天一直去一直去。因为孩子也会累吧，就是奔波于，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韩国你补习班都是各种自己独立存在的，所以他就是去不一样的补习班可能还要坐不一样的班车，然后去完这个去那个，并不是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跟学校还不一样，对吧？就光那个奔波的过程，我觉得孩子也会累。而且如果是孩子就算是态度还挺好，但是如果学习方法不对的话，也是事倍功半，达不到好的学习效果。特别是像这位妈妈的情况，有可能他们夫妇两个人都在大公司工作，就是像她说的，她回家就没有精力了，只能在家里躺，只剩下躺倒。所以就光靠孩子自己去学院的话，效

0: 问题是，对于孩子来讲，咱们的想象是很美好的，想象是很丰
1: 是，
0: 满的。就
1: 对
0: 我们
1: 对。
0: 觉得可能，哎，我没时间管他，把他送到补习班去，有专业的老师看着，等等，哎，这肯定能提高成绩啊，对吧？哎，但哎，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不那么尽如人意哈。我觉得这可能跟孩子自己的喜好也有关系吧。哎，玉老师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对不喜欢的一些科目哈，会有学不进去的感觉？
1: 对，
0: 就好
1: 小
0: 像
1: 的时候，
0: 我们已经吃饱了，但还是有人一直往嘴里塞。
1: 对，确实是。就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是觉得对所有的科目都不太喜欢。当然，
0: 高
1: 有
0: 校
1: 一
0: 教
1: 些，
0: 授暴露自己小学的时候不喜欢所有的科目，这么听起来，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哈。这个孩子不喜欢学习，这也属于天性。
1: 我觉得孩子不喜欢学习是大部分孩子的天性吧，
0: 嗯，
1: 哪有孩子从小就喜欢学习的？
0: 这是天才了，估计。
1: 对，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孩子。那你只是把他送到补习班，然后呢，你说你自己管孩子的学习，都会觉得哎呀很累呀，或者是力不从心，孩子也不跟着你走，对不对？你不是说哎你来做这个作业，他就跟着你做，这样的孩子很少。哦，那可以可想而知，他去了补习班，老师说你们来做这个，他就一定听老师的话吗？再说了，老师会比自己的父母更上心吗？我觉得老师还要管那么多孩子，老师也很累，所以我觉得光是交给辅导班的老师啊什么的，恐怕老师们是管不过来的。
0: 也就是在您看来，把孩子交给补习班，这是不那么有效的一种方法。那怎么样做才能更有效呢？
1: 我觉得说不是说辅导班就没有效果，辅导班也需要，特别是在韩国，去辅导班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辅导班呢是一个辅助，一个很好的辅助。以前我就是自己也尝试教孩子英语嘛，因为现在我们家上的文化的辅导班就只有英语，所以只是在这个部分稍微有一点心得。我以前自己教他。但是始终就是不成体系，我不知道今天该教什么，明天该教什么。那我今天教他两个单词，明天教他一句话，就不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孩子学的不系统，然后他也学不进去，我也很累。后来给他报了辅导班以后，一开始我也是觉得说，那专业的事儿就交给专业的人做，去了辅导班我还愁什么，对吧？他每天都去，每天都学一个小时，总归会给我学点东西回来吧。好了，一年过去了，你叫什么名字都听不懂，所以到后来，现在上小学以后，不是孩子那个补习班也有作业了。那作业呢，我就得盯着他做，还要签名。然后而且辅导班它有一个很好的体系化的进度安排，那我就不用动脑子，今天要教他什么，明天要教他什么，我就按照这个体系很好的完成这个体系上的当天的内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虽然是会有点累，但是我是心里是很充实，而且是好像很有目标的，就完成这个体系就可以了，就没有一种迷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辅导班还有家长的配合，这样结合起来的话，会挺好的效果。
0: 对，因为毕竟孩子他还是孩子，自制力
1: 对，
0: 怎么也都比不上成年人，是吧？
1: 是，
0: 哎，这孩子
1: 那。
0: 们他们自己也很愁啊。我们来听这首歌休息一下，本兮的《未成年》。

0: 咱们这位听众说了，自己是职场女性，完了下了班之后只能是累瘫了哈，所以家里的这家务活呀，还有照顾孩子呀，基本上都要靠保姆。那你说这保姆的话，她也不算是家庭教师啊，她可能只负责孩子的衣食住行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那这教育这么看起来，好像只能依靠学院了吧？
1: 对，就是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的教育确实是很难，而且大家也都知道，韩国职场的压力特别大，下班以后可能夫妻双方都累得不行了，也没有办法再管孩子的教育，那生活方面的话，他就只能请一个保姆阿姨照顾一下，然后教育他就觉得说，不管是求自己心安也好，还是说真的是信任辅导班，然后呢，把孩子就 时间安得满满的，安排得满满的，去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反正我估计可能也有很多父母就像我说的一样，一方面觉得说啊，那能学一点算一点，另外反正比他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在楼下到处乱晃悠，打游戏跟别的孩子们串门玩，比起来是更好，好像是没办法的办法。 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呢，父母还是应该抽出一些时间来管理孩子的教育，至少你也看看他在辅导班学了些什么，是不是有没有很好的完成作业，或者说他会不会是真的很讨厌这个辅导班，比如说他成绩下滑的话，会不会是真的他发自内心很抵触这个辅导班，至少比如说多跟辅导班的老师们联系联系，问问孩子的情况，看看作业是不是有按时完成什么的。我就听我的朋友说，他们家的孩子是高年级嘛，所以去的辅导班也比较多。上个学期就是他自己工作特别忙的一段时间，没怎么管孩子，结果后来得到了辅导班老师们的反馈，一共有6门作业没做。
0: 天哪！所以后来，对，所以他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就孩子就在家里吃了一顿竹笋炒肉。哎，你想想看，父母的话，这学区房也买了，然后补习班的学费也都交了，哎，所以也不差这最后一步查个作业呀。
1: 是，就算是很累，但是没办法，谁让咱们生了孩子呢，对不对？我也见过，就是双职工的，就是父母，有一些父母会在周末的时候完全都是陪孩子。当然，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很辛苦很难，他们能做到这样也是很伟大。但是我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咱们还是尽力这样做会比较好吧。
0: 那像，就我周边也有朋友，就是因为有了孩子，所以呢就辞了职，全职在家带孩子。您会觉得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吗？
1: 我是觉得说，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可能我不会说为了照顾孩子就辞职，放弃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我觉得这个很难做到，而且毕竟孩子的人生是孩子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人生。<笑>
0: 总有一天他也会飞走哈。
1: 对，总有一天他也会飞走，而且，他应该也理解自己的妈妈有自己的工作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我觉得不一定都是消极的作用。他会看到妈妈努力工作的样子。 他会看到妈妈就是为了自己的目标，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的样子，他觉得，我觉得他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是妈妈完全辞了职，然后只是为了孩子的学习的话，那可能会对孩子寄予更大的期望。然后呢，万一以后失望的话，是不是妈妈也会怪孩子？都是为了你呀，我自己的工作都不要了，不了不了不了，我的人生都围着你。这样的话，孩子在另外一方面也是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吧。
0: 对，哎，所以对于女性来讲的话，这个事情是一个永远的难题，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哈。
1: 是，我觉得应该也让男性分担一些。
0: 所有的双职工女性、职场女性都抱抱自己吧。
1: 对，没错。
0: 那送给大家这首歌《光良》的《给自己》。

0: 说到现在，我觉得其实咱们也很难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跟往期的所有的节目都一样，我们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1: 是。
0: 哦，那在节目的最后的话，您会想跟就是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就很迷茫的父母会说点什么呢？
1: 其实我自己在孩子的教育上也很迷茫，就像说的，我们
0: 我
1: 真
0: 还
1: 的是
0: 想
1: 没有
0: 取经
1: 标
0: 呢。
1: 准答案。我觉得你肯定会做得比我好。
0: 没有没有，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
1: 一定要放松放松，反正我现在是一边摸索一边向前走，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就是一切以孩子为中心，然后一切为了孩子的那种鸡血妈妈，我觉得我做不到，所以我会建议父母们尽力而行，就是多花时间陪伴孩子，让孩子们身心健康的成长。我可能是在自己安慰自己哈，因为我不是那么鸡血的家长嘛，所以我会安慰自己说，那学习不是一切，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知识的变化日新月异，就是每天知识更新的太快了。
0: 对，
1: 那我觉得孩子再怎么学习，再多的知识，好像也跟不上这个知识的那个升级的速度，
0: 就
1: 所以我
0: 他
1: 觉得
0: 今天学的，未来也会被淘汰，
1: 是，所以我就觉得 说
0: 好悲
1: 让
0: 观
1: 他。
0: 呢、啊。
1: 哦，让他完全学习，好像没有太大意义。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让我自己安慰自己的，因为自己学孩子学习不行嘛。
0: 但不不，但我觉得您说的对，就父母可能，就我们应该少一些执着。
1: 是，我觉得，因为就是现在的社会，我觉得可能培养孩子的情商，还有对生活的适应能力，还有他良好的学习能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重要。因为以后的社会怎么样发展，往什么方向发展，我们自己是，我们谁都说不好，所以不如让他就是有一种能力，就是能适应，不管以后的社会怎么变化，他都能生存下来。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来说对孩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现在因为社会压力太大，孩子们从小就竞争特别激烈嘛，所以我们也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反正国内的新闻上是说孩子们就是不堪重负或者是跳楼自杀
0: 对，
1: 的孩
0: 看
1: 子
0: 到
1: 也
0: 了。
1: 挺多的。所以我觉得让孩子健健康康的，包括身体和心理都很健康的成长，然后他成为一个很善良，然后特别是能适应社会和生活变化，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好好生活的，这样的很坚强、很善良的人，我觉得是不是更重要呢？
0: 我今天学到的，或者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应该让孩子成为一个健康的人。非常感谢玉教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1: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戴佩妮带来的《往前飞》。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

0: 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0: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8: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NEXT 的 Run With Me。

0: 没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诶，士兵，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首尔很多的这个热门街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江湖外号？当然有啊，像以之路就叫做咱们的Hip街道，那望远洞呢有Mangri
0: Tangir。不过放心啊，今天要介绍的地方虽然很有人气，但却不像某些那种热门商圈那么拥挤。这么说的话，我还有点兴趣。而且附近它不仅有适合悠闲散步、收藏美好心情的公园，还有能让人大开眼界的博物馆呢。哦，这听起来也挺符合我的风格的。那既然说到这儿，不如先来考考大家，先来考考士兵吧。士兵，你能不能想到首尔有哪些外号热门的街区？
1: 当然可以啊。
0: 那我来先
1: 抛砖引玉一下。
0: 那我来先抛砖引玉一下。嗯，这个梨泰院就是Gyeonggi Tangir。OK，首尔大学入口，Chado Sugi。松坡Songni Tangir。那接下来就是龙山。哎，等等等等，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能说。OK，那看来大家也能猜到是什么了吧？是，先给这个听众朋友们留点悬念。好吧，那我先浅浅的配合一下。那我们先来卖个关子，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方式，还有参与互动的方法。OK，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非常
1: 非常简单啊，一共有三种方式，通过FM1013收音机、TBS EFM官网， 还有YouTube直播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 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搜索TBS EFM 或TBS EFM华语， 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True的Underwater。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好了，刚才卖了这么久的关子，现在终于可以揭晓正确答案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最近几年人气越来越高的龙里团路永里团길。
0: 哦，龙里团路，其实是人们给这个新龙山站和三角地站之间的这片街区起的一个新的昵称。
1: 没错，这里可以搭乘地铁四号线到三角地站，从三号出口出来，或者在新龙山站下车，从一号出口出来也可以。走出地铁站之后呢，不用着急找目的地，只要沿着这个巷子慢慢的往前走，很快就会发现，哎，周围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怎么个不一样法？
1: 高楼大厦还在身后，但眼前出现的却是一条条不宽的小路。街边还有改造过的老房子，有挂着那种木质招牌的咖啡馆。
0: 哦，这种地方我很喜欢。它不会让人觉得很赶行程，而是真的想慢慢的走一走。
1: 没错，龙里团路最适合的打开方式呢，其实不是查攻略，而是散步。看到感兴趣的小店就进去看看，闻到咖啡香就找个位置坐下来。
0: 我感觉首尔

0: 真的是这几年越来越流行这种慢慢逛街、慢慢走的街区了，
1: 是的。
0: 也越来越符合咱们节目的这个调性了。对于像我这种非常喜欢 city walk，对 city walk 来说，完全就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这种人，感觉真的是非常适合。那子怡有没有想给听众朋友们推荐的一些店铺呢？
1: 当然有啦，哎呀，那家咖啡馆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它有一种从动画片里，就是从动画世界里走出来的感觉。推开门进去的那瞬间，就会突然有一种闯进另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让人呢仿佛走进了一间童话故事里的书屋。哎呀，虽然这个节目里不能直接提店名，不过只要看到门口摆着一个蓝色的吉祥物玩偶，基本上就不会找错地方了。
0: 然后这么有辨识度的吗？
1: 当然了，真的很好认。而且说到这里呢，也顺便推荐给喜欢买面包的朋友。龙里团路里面有一家被称之为首尔三大可颂面包店之一的店，一直都是很热门的店铺。
0: 热门店，那岂不是又要排长长的队伍？
1: 怎么这么不喜欢排队吗？
0: 对呀，但也不是不喜欢吧，但感觉排了那么长的队伍去买一个面包，要我的话，可能会主动放弃。
1: 那这家店你可能要先做好心理准备了。
0: 突然感觉不是很想聊下去
1: 哎呀，
0: 了。
1: 晚了。不过这家店也的确很好认，店门口呢就摆着一个巨大的可颂面包造型装饰，就算是第一次来的人也很难会错过。
0: 那看来完全不用担心能找不到这条路了。
1: 是的，而且呢，它就在刚才提到的那家童话风咖啡馆的附近，就是走几步就能到了的距离，真的很适合一起去逛。不过龙里团路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其实不是这些特色的咖啡馆和面包店。
0: 那还有什么别的特别之处吗？
1: 如果说你一边散步一边留意这个周围的环境，就会发现啊，这里很多的街道和建筑都保留着这种老龙山的痕迹。
0: 是的，是的。听说龙山从很久以前开始呢，就是人们来来往往的一个重要通道。
1: 对，过去呢，这里是连接着汉江水路和通往韩国南部地区的大路，运送粮食和货物的船只会在这里停靠，而各地的商人呢，也会聚集在这里一起做生意。
0: 也就是说，今天大家来这里喝咖啡、逛小店，那几百年前呢，人们也是为了交易和交流而来到这里。
1: 没错，虽然时代变了，但人们聚集于此的这个特点呢，却一直没有改变。
0: 这么一说，龙里团路好像不仅是一条网红街区，它更像是一段正在书写的历史。所以很多人喜欢这里，不只是因为好吃好拍，更因为走着走着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所留下来的故事。
1: 哎呀，说得太好了。
0: 谢谢。
1: 而且呢，如果想暂时的离开热闹的街区，给自己一点点放空的时间，那么沿着这个龙里团路继续往前走，不久后还能来到一个特别适合放慢脚步的地方，就是龙山家族公园。
0: 这个龙山家族公园原本是驻韩美军的高尔夫球场所在地，那后来呢，经过一番改造，变成了一所向市民开放的公园。
1: 没错，现在这里呢有草坪、池塘、步道，还有儿童游乐区。天气好的时候呢，经常能够看到一家人铺着那种野餐垫，坐在树荫底下聊聊天儿。哎呀，画面特别美好。
0: 是，感觉一下从热闹的街区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1: 对，而且呢，春天有樱花，秋天有红叶，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很多人逛完这个龙里团路之后呢，都会顺路来到这里散步。
0: 所以你可以在公园里边去领略一年四季，
1: 是的，
0: 不过我发现这附近好像不只有公园。
1: 没错。其实龙山最有魅力的一点呢，就是历史文化和生活气息都离得很近。如果继续往前走，哎呀，一直在往前，还能再来到这个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馆之一——国立中央博物馆。
0: 这个博物馆可是很多外国旅客来首尔可能是必打卡的一个地点了。
1: 是的，是的，从这种古代的文物到艺术品，然后再从那种高丽青瓷到朝鲜时代的书画，都能够在这里看到。即使可能对历史就是不太了解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也能够透过展品感受到韩国文化的发展过程。
0: 那确实，如果是第一次来韩国，或者是想要快速的感受一下韩国的文化发展过程呢，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下这个国立中央博物馆，去
1: 没
0: 体
1: 错。
0: 会一下韩国的一些文化。所以今天这条路线真的是感觉非常丰富了，既能感受到 能够感受到首尔最流行的街区氛围，又能在这个公园里边放松放松心情，那拍，特别是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啊，然后等着逛完了以后呢，咱们还可以到这个博物馆去了解一下历史的文化。
1: 是啊，我想这种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来过一次之后呢，可能还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
0: 想二刷三刷。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就新鲜出炉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种二刷或者多刷的首尔宝藏地点呢？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1: 是因为风景太美，还是气氛太舒服，又或者是藏着属于你的特别回忆呢？都欢迎来告诉我们。是的，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
0: 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稍后呢，我们也会推选出一部分的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
1: 那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Stray Kids 的《별빛》。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21，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嗯，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二刷或者多刷的首尔宝藏地点呢？
1: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的留言吧。嗯，手机尾号731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的话会选汉江，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是普通的江边嘛，但后来夏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去看晚霞聊天吃炸鸡之后呢，才发现那种氛围真的很难用照片记录下来，所以即使去了很多次我还是很喜欢去。我觉得汉江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多刷的一个地点，
0: 没错。
1: 而且一提到汉江我可能会是有两个想法吧。
0: 嗯，展开聊聊。
1: 对，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冬天和夏天去到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第一个可以多刷的原因。
0: 是的，
1: 就因为可能夏天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一下江景，去看一下落日，然后那样的氛围。那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去看一下这个景色呀，然后包括就是去吃一下这个冬天的拉面，所以感觉就非常的适合。
0: 是的，是的。
1: 而我想到第二个点就是，虽然咱们的这些一些共享
0: 共享的一些带电的车是需要驾照才能开的，但是在汉江旁边呢，咱们是可以骑那种自行车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多刷的理由之一。嗯，我也觉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可以解锁一下。是的，手机尾号6672的听众留言说，圣水洞吧。哎，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只是随便乱走，每次都会逛到很多小巷和新的咖啡。那待在那里呢，会觉得特别舒服，有时候不带目的地的逛。 才真的像在生活。嗯，真的是，因为说到圣水洞，是的，如果你要问我说我最多刷的一个地方是哪里，我可能真的会说圣水洞。嗯，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圣水洞是有很多快闪店的嘛，所以你每次去的时候它都不大一样。
1: 没错，
0: 而且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在圣水洞真的坐下来去哪一个咖啡店喝过东西，
1: 一直在逛，是不是？
0: 对，所以说，哎呦，每次都说下一次有时间的话我要过来。<笑>
1: 做一做，但每次都是把机会留给下一次。<笑>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条留言，手机尾号8427的听众说，我认为是沿南洞，我平日晚上经常去逛逛，沿着京义线森林公园慢慢走，旁边很多人在散步聊天，突然就觉得哇，这才是首尔的夏天。嗯，确实就是觉得在这种平日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真的随便找一个地方随便逛一逛，然后再感受旁边的人也在散步也在聊天。
0: 那种氛围我非常特别的喜欢，
1: 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也突然感觉到好像我们节目已经带大家走了非常多的地方了，
0: 是的，像刚刚说的圣水岩南还有像汉江都是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过的一些地点。
1: 没错，都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周末去放松的地方。
0: 嗯，是的，手机尾号2390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觉得是首尔的地铁，哎，这条还挺特殊的，
1: 哎，很特殊。
0: 是，虽然应该算是交通工具吧，但我发现其实这里 真的有很多真实的首尔瞬间都在发生在地铁里边。那夏天晚上坐着回家，看着窗外汉江夜景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很喜欢这座城市。
1: 嗯，我真的，我觉得这条留言特别，但是非常能够戳中我。我真的能够明白它这个文字里面传达出来的，就是这种，虽然是地铁一个交通工具，但是每次都能感觉到不一样的事情。嗯，
0: 确实，有的时候就是换一个想法去看待同样一件事情也是，可能坐在地铁上也
1: 能去观察到一些首尔的特点。是的，尤其是坐在那个地铁的时候，有的时候看窗外会路过一些很美的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感觉有时候真正喜欢上首尔的，好像并不是一些很华丽的瞬间，而是一些很普通、很生活化的小片段。嗯，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年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分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QWER的《행복해져라》。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欢迎，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欢迎欢迎。哎，天天，我最近有一个饭点难题，想请教一下你这个老吃家。哇，这个称号压力有点大呀，来详细讲讲。<笑>
1: 哎，我发现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每天吃饭都特别有新鲜感。比如说今天想吃汤饭啊，明天想吃烤肉呢，后天呢又想去吃冷面，可是现在学校附近基本上都被我吃遍了，好像就导致我现在每一天一到饭点就陷入一种沉思，完全不知道该下一顿该吃什么。
2: 完全同感。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没有东西吃，就是选择太多了之后，哎，我反而不知道我该选哪一个了。我和甜甜也是每次在学校附近决定吃什么，最后都是那种猜拳模式，一个人说韩餐，然后另一个人说日料，就谁赢了今天就听谁的。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已经决定了，猜完全了，但是走到店门口之后呢，我又会忍不住看一下旁边那两家店，
1: 明明已经猜出来说要吃韩餐，然后结果说哎，
2: 吃日料也不错，是，而且最近天气不是越来越热了吗？然后人在这种燥热的天气里面，胃口本来就变得很挑剔，那就更不知道该吃什么了。不过你们吃过学校附近新开的那个冷面店吗？
1: 还开了家冷面店。
2: 是的，那是老吃家必须得是第一个去尝试的。这种大碗冷面端上来的这种时候，碗边带着凉气，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吸了一碗，真觉得
1: 浑身都舒爽了。听起来不错，那感觉今天中午的世纪难题终于是解决了。那我今天也不用在校门口转悠，然后或者看着外卖软件大眼瞪小眼了。等一下，这个天天，你推荐店一般不都是有重点，但是怎么今天这么简短呢？哎呀，难道除了这个冷面本身还有什么隐藏的加分项吗？<笑>
2: 哇，果然是蛮不过子牙。其实比起冷面，我更喜欢他们家的小菜，他们盘菜，尤其是他们家腌萝卜腌得特别透，然后一口下去酸酸甜甜的，嚼起来有那种啊撒啊撒的那种清爽感。哇，我竟然是冷面都还没上来，然后就先把那盘萝卜给吃掉了一半，整个人胃口大开，然后连吃三碗冷面。
1: 好吧，我只能说小小腹三层真的是非一日之馋之馋啊。不愧是咱们这个首尔美食老吃家，真的是一口一口自己吃出来的。不过确实有些店真的会让人记住这个小菜。我之前去的一家拌饭店，这个主菜当然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朋友后来问我说，哎，你去那家店怎么样啊？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他家这个萝卜泡菜特别好吃。
0: 感觉一家店的小菜也非常重要，而且韩国小菜给人的第一印象也不止仅仅是好吃，而是它上菜那个速度特别快，数量也不少。我一想到我第一次吃那个参鸡汤的时候，一进店里还没坐下呢，那个店员就端着个大托盘，然后啪啪啪的摆了一圈的泡菜萝卜之类的那个小菜。哎，我当时还在想，哎，这是不是上错了，我没点这些呀？还没开始点菜呢，怎么上菜了？<笑>
2: 对，其实这些画面不只是参鸡汤店有，然后韩国很多餐厅都有这种感觉。主菜还没有上，小菜就先到场了啊！吃冷面，小菜先到；吃汤饭，小菜先到；吃烤肉，桌面更是被所有那些小碟子给铺开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嘴上说着去吃某一道主菜，但可能真正坐下来之后，最先进入视线的往往是这些盘菜。
1: 而且这个小菜新不新鲜啊，有没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啊？ 真的会影响韩国人对一家店的印象。我听我那个韩国的室友他推荐餐厅的时候呢，我本来以为他会说，哎，你去这家烤肉特别好吃，结果他就是经常最先会说，这家泡菜很好吃，然后呢，那家苏子叶很不错。一开始我还觉得，哎，这个怎么连小菜都会专门提出来推荐一下，
0: 这个很重要好吗？烤肉店要是没有苏子叶的话，我是不会去的。<笑> 而且跟韩国朋友聊餐厅的时候呢，小菜出现的频率真的非常高，像哪家的萝卜块更脆一点，哪家鱼饼做得更好，哎，又是哪家土豆泥值得再加一盘，都会成为他们对一家店的一个记忆点。这么说来，好像真的有一种饭桌上的不动产的感觉，就非常的抢眼，而且总会有自己的位置。
2: 是的，而且这个不动产
1: 不动产，不动产，不动产，不动产，还比有一开始想象的大很多。是，我原本以为说韩国小菜无非就是萝卜泡菜啊这些东西，结果吃着吃着就发现韩国人嘴里这个盘餐根本不是一道菜，是那种一整个大家族。没错，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个盘餐呢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比较清爽的凉拌类，像是这个空南물무침， 这个叫什么凉拌豆芽，对对对，还有这个미역무침凉拌的海带芽，还有像我们常会吃的是就是第二种了，就是炒制的一些小菜，比如说像是어묵炒鱼饼，或者是这个멸치볶음炒小银鱼这种炒制类的。那第三类可能是分量通常不大多，但味道都是很集中的腌制类，
2: 比如说像是甘잎或者是무장아찌，就是腌的那个萝卜等等。哦，难怪我就是刚来的时候总是会搞混，因为它的名字都叫做盘餐嘛。但是，哎，它今天可能上的是这个凉拌豆芽，明天可能又变成炒鱼饼了，然后换一家呢又变成这个苏子叶和小银鱼了，就都不一样。是的，就
0: 真的种类多到两只手都数不过来，而且之前韩网上面还专门有个针对小菜的国民级选择困难症的话题啊，盘餐 balance game， 小菜的一个 balance game。 如果说以后全韩国的餐厅只允许你选一种小菜，无限续，你们会选什么？哇，所以说子怡士兵要是让你们选，你们会把这个唯一的本命小菜投给谁呢？ Who's your base？
2: 这个我要纠结一下，但是我还是会选这个名儿，就是炒那个小银。

0: 上瘾的，就是我觉得 Ginny 是 It's my base，
1: 苏子叶，
0: 是的，是的，苏子叶，一小片叶子呢，又有酱香，又有苏子叶本身的那种香气，而且盖在米饭上，就它的汁渗透在米饭之上呢，就会可以吃好几口米饭。那不只是苏子叶，因为这个腌渍类的小菜调味渗透的都比较深，所以完全是我认为哈，是韩国小菜里边的下饭王者。
2: 但是你们两个选的好像都是那种比较就是味
3: 咸
2: 道比
3: 一
2: 较
3: 点，
0: 重
2: 明显
0: 口
2: 的
0: 一
2: 这
0: 点，
2: 种
0: 是的，
2: 我反而会选择那个凉拌豆芽，因为它其实就确实是在如果放在桌上不会是让你第一眼惊艳的小菜，
0: 我觉得是很无聊的小菜。
2: 那其实啊，豆芽这个东西可以就是像凉拌类的，其实可以作为一个缓冲。那因为豆芽本身很清淡，如果说你这时候吃的食物是一个很有这个味道冲击力非常大的，那你就必须要来一个这种凉拌的小菜来进行一个缓冲了。
0: 重置一下口腔。
2: 是的。
3: 那所以说这个"盘餐"这个词，哎，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因为它不是那种固定的一道菜，而是这种发酵的、凉拌的、炒的、酱的、腌的，这些都可以成为这个桌上的小菜。不过说到这个小菜宇宙，哎，最后总会绕回一个最熟悉的成员，就是我们发酵类的泡菜家族。
2: 是的，泡菜其实也是盘餐最重要的一类，像是这种 gatdugi 萝卜块泡菜，或者是 dongchimi 水萝卜泡菜，那或者是 yeolmukimchi 萝卜缨泡菜，那还有我们最
0: 泡
2: 熟悉
0: 菜。
2: 萝卜缨泡菜，那还有我们最熟悉的这种 baechukimchi 也就是辣白菜了。光是泡菜这对，天哪，简直不，完全就不是一种味道哎！
3: 超多种类。
2: 是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说韩国小菜是一整个宇宙，那泡菜大概就是这个宇宙里的太阳了
3: 哇哇，这个形容。
0: 是的，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说韩国人一年人均要吃掉30多公斤的泡菜，而且95%的韩国人几乎每天都要吃泡菜。
3: 30多公斤，哇塞，那真的不是说那种偶尔吃一次了，真的是每天都在吃。
2: 所以泡菜在餐厅里面出现只是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一面，但其实韩国人对小菜的依赖也是从家庭开始的。你们知
0: 是
2: 道很
0: 的。
2: 多韩国人其实家里不只有那种普通的冰箱，很多家庭甚至会有专门的那种 kimchi namjango 泡菜冰箱，然后专门用来存放这些发酵的泡菜和各种小菜。
3: 说到这个泡菜冰箱，我就突然之间想到，我这个韩国室友又跟我科普了，他跟我讲过的那个 kimchang 就是越冬腌泡菜。他说呢，每年差不多11月的时候，家里都会专门空出来一天来制作这个泡菜。哎，我一开始听到这，我以为就是在厨房里腌几颗白菜嘛，然后切一切，拌一拌就结束了。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他们家每年都是那种外婆大姨二姨三姨这种全家上阵，然
2: 全
3: 后
2: 家出动。
3: 是，然后所有人都戴着那种粉红色的长手套，然后像流水线一样一层一层的抹酱，然后几十颗甚至说是上百颗那种白菜都堆成堆儿的摆在那儿，哎，
2: 上
3: 那个
2: 百
3: 震感，
2: 颗。
3: 就是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搞什么大型的这种泡菜批发。
0: 确
2: 对
0: 实，听着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工程。
3: 是，
0: 啊，刚刚说那个 kimchi，现在如果说中文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叫它新奇呀？
2: 哦，是的，它
0: 不
2: 有证
0: 过，
2: 明了。
0: 是的，不过聊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以前我总觉得小菜好像就是主菜旁边的那个配角嘛，所以叫小菜嘛。但现在才觉得，好像韩国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小菜它是一个所有韩国人吃饭的底层逻辑。
2: 是的，主食啊、热汤这些每天都在变，但唯有这些小菜是永远雷打不动的在桌上的。不
0: 是
2: 管
0: 的。
2: 说你点了多简单的一碗饭啊，只要这几盘小碟子往那一摆啊，这一顿饭的底气和排场瞬间就足了。
3: 是。
2: 不管是顶着大太阳去吃冷面，还是大冬天去喝汤饭啊，只要桌上当当当摆满这几盘小盘菜，那就会觉得这顿饭吃得特别有热乎气。
3: 是，所以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习惯把这个饭桌交给这些小小的碟子呢？那下半场咱们就跟着天天一起去探索一下，在这些盘餐的背后，韩国人对这一顿饭、对生活温度到底有着怎样的执念？那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听来自 Park Bo Dum 的《黑花筒》。

0: 欢迎回来，哇，这首《绘画动力》响起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请回答1988的画面，
1: 啊、哦，我
0: 路
1: 也
0: 灯下，
1: 是。
0: 对，放学的回家的孩子，还有大家一块围着饭桌吃饭的样子，哪怕只用筷子夹起来一块亮晶晶的萝卜泡菜，都感觉这一天的疲惫真的是会被治愈。
1: 所以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习惯把饭桌交给这些小小的碟子呢？我觉得第一个原因首先是藏在韩国人对一顿饭的理解。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其实韩国人的一顿饭不太靠一个很特别大的主菜撑起来的，更像是一碗饭、一碗汤，然后再加上几碟盘菜一起组成的。
2: 这个我真的是深有感触。以前我觉得吃烤肉嘛，这个重点肯定是在肉上，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那些泡菜呀、苏子叶啊、辣酱是绝对它不是装饰，而是为。

0: 了给这种吃大鱼大肉的油腻找一个出口。再比如说吃汤饭的时候，汤饭它本身就是热的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来一口这种酸爽的 gakdogi 啊，然后一口热汤，一口脆萝卜，哇，整个节奏就马上变了。
1: 没错，就像我们前面每个人都喜欢不同类型的这种小菜，然后泡菜负责酸辣，萝卜负责脆感，然后豆芽负责清爽，那鱼饼和小银鱼就负责甜
0: 甜
1: 咸或
0: 咸，
1: 者香味
0: 是。
1: 啊，所以说韩国人喜欢很多在桌上摆上那些小菜，其实也是为了追求一个味觉上的平衡。
2: 难怪我现在吃韩餐，如果桌上没有小菜的时候，总是感觉会少点什么。不过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最震惊的是那些小菜在餐厅里面居然是完全免费，而且无限续加的。那这样的话，老板真的不会亏本吗？
1: 其实不会啦，因为这些小菜全部都是提前大批量做好的，那他对店家来说，他不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就完全的解决了这个主菜分量有限，单人吃饭太单调这种问题。对我们来说的话，花一份单人份的钱，却能续出那种满桌的排场和满足感。我觉得这种用低成本库存换来大满足的机制，可以说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餐饮智慧了。
0: 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之间发现，像餐厅里这种提前准备好的小菜，其实跟韩国这种家里的冰箱很像啊。就是你们想一下，在这种中国，一顿饭的完整感呢，通常都是来自，哎，今晚现炒了几个热菜啊，做饭的人每顿都要从零开始。但是在韩国，好像一顿饭它的完整感，往往都来自于这个冰箱里提前准备好了哪几盒那个盘菜。
1: 是
2: 真
1: 的，
2: 的，当你在外面工作或者上课的时候累了一整天，然后回到家打开冰箱，看到这一盒盒啊，像是外婆腌的这个苏子叶呀，像妈妈拌的豆芽呀，这种感觉真的是什么外卖都替代不了。真的是感觉用多少调料都复刻不出来的是最独一无二的属于妈妈的那种味道。
0: 是，
1: 没错，所以我也觉得韩国这个小菜文化从来就都不是将就，它更像是一种认真过日子的方式，
2: 是
1: 然后
2: 的。
1: 把最普通的蔬菜变成陪伴三餐的美味，每天认真对待每一口平凡的吃食，那其实也是认真对待每一天的生活。
0: 哎，难怪那些饭桌上的叫做"不动产"哈，
1: 不动产。
0: 是我们平时总是被这种炸鸡、烤肉啊这些网红的美食吸引目光，但其实我觉得真正沉淀在这种韩国烟火的这种日常里面，反而是这种一盘盘的小菜啊，永远在线。而且可以无限续杯，这种盘菜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2: 是啊，之前总是感觉只会注意到桌上的这些主菜，但是今天聊了这么多以后呢，突然发现好像板餐它也可以不只是小菜，而是一种另外一种生活里的主角的感觉。
0: 是
2: 那
0: 的。
2: 么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饭桌上不动产的故事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心中的这个本命小菜又是谁呢？就 Who's your base？ 那也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跟我们一起进行分享。
0: 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谢谢甜甜的分享。
1: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
0: 拜拜。
2: 拜。
0: 送走嘉宾之后呢，一起来听《감기하와 얼굴 들떠 살밥》。

0: 是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龙里团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点，大家可以有空去散散步，顺便呢，去一下我推荐的这个咖啡店和附近的面包店。
1: 没错，那今天天天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小菜的知识，我们也一块共同的探讨了非常多。
0: 没错，
1: 那也感觉说小菜呢也可以变成日常当中
0: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1: 很重要的主角。没错，
0: 是的。
1: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Eli 的 It's Me， 那也祝观众朋友们能找到自己的那个 bas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陈教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我觉得好像韩国的百大企业，这越往后有一些企业可能还是需要对韩国更熟悉一点才会知道哈。
3: 对，其实
2: 越往后的话，
3: 有一些，因为它是好像离我们的这个生活不是特别的近，
2: 但是仔细往里深扒就会发现，哦，原来是它，
3: 原来到处都是。其实，
2: 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哪家。
3: 今天这家企业呢是以 D 开头的 ，A B C D 的 D， 以 D 开头的一家集团。咱们还是就是为了方便哈，咱们也给它一个昵称。哦，就叫它这个小林怎么样？
2: 哎，可以，
3: 好听，挺亲切的，是吧？哎，这家集团呢，它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中其实是第18位，是比较靠前的。
2: 哦，这家企业排名比我想象的要靠前。
3: 对，哦，所以很多人可能不是非常了解韩国企业的朋友可能会有点吃惊。哦，这么靠前吗？哦，所以其实它是比我们上次节目中介绍的这个小 K 还要靠前的。但是它设立的这个领域呢，因为刚才我们说离我们的生活不是很近，因为它不是说就是生产消费品的这样的这个企业，那它主要设立的就是建筑，然后石油化工，另外呢可能有一些摩托车、汽车的零配件，然后一些 IT 能源这些领域，
2: 这确实是好像直接离消费者会稍微远一些哈。
3: 对对，
2: 哎，这家的创始人他是不是也是那个动乱的年代啊？
3: 对，他也是在那个年代哦。那他就是咱们在说这个之前，先给他贴个标签吧，是吧？但这标签可是很近了，就只要来过韩国旅行的朋友，应该您都知道这些地方，第一个就是世宗文化会馆，
2: 跟他们有关，
3: 有关。第二个是独立纪念馆，第三个是和平大坝，可能很多朋友就是都去过江原道华川郡的那个非常有名的和平大坝，然后再有就是广金桥，永东大桥，杨花桥，再加上一个更震撼的，那就是啊，位于这个江南蚕市地区的那个竞技场。
2: 这家底儿惊人呐！
3: 哎，竞技场的主建筑也是和他们有关系的。
2: 哇！
3: 我其实我说这些，很多朋友就有感觉了。其实他们主要的是主打的业务就是建筑，对，
2: 建筑。
3: 哎，所以这个创始人呢，刚才我们提到哈，创始人呢他叫李在俊。那他呢也是就是那个年代哈，是1917年出生的。他出生的地方呢是京畿道的始兴市。那么他呢其实是生长在一个就是商人的家庭。那么他在1939年的时候，他就在

0: 银川建立了销售木材和建筑材料的一个商社，然后光复之后呢，正好就赶上了韩国新建这个工厂的一个大潮。那么这个时候是百废待兴嘛，所以这个建筑材料的销量是大增。他看到这个机会之后就决定，哎，那我是不是也可能进入这个建筑领域？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这些企业和这些韩国非常有名的建筑有关系的原因。所以他是在1947年就正式的进入了建筑领域。然后呢，其实当时呢，他进入建筑领域的时候呢，
1: 他才30岁。
0: 对，很早。而且呢，就是说当时是其实竞争很激烈，因为当时是有1500多家的建筑公司，就属于一个饱和的状态。 但是呢，他呢还是通过就是说他的努力获得了很多就比较重要的工程，其中呢比较有名的可能现在很多朋友看不见了，就是清溪川。
1: 就是清溪，今天清溪川的前身是吗？
0: 对，今天清溪川的前身是什么呢？其实啊，以前的清溪川因为是治理的不太好，就是有一个可能是很多朋友说就是臭水沟，所以附近的这个非常严重的影响附近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 所以呢，在这个1958年到1961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首尔市政府他们的就是一个主要的工程就是要覆盖这个清溪川，
1: 把它给填平。
0: 对，填平。所以呢，现在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清溪川呢是后来
1: 复原的，
0: 对，复原的。但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完成这个清溪川的覆盖工程的，就是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小林。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在1972年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首尔市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市民会馆发生了火灾，而且这个火灾呢，因为当时的技术也是有限啊，消防技术有限，所以火灾的这个就是说火情控制不是特别好，这个会馆就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 然后当时小林接手了这个就是后续的工程，然后后续工程他们在第二天早上就完成了就整个的这个隔离，然后呢用很快的速度建成了这个市民会馆，也就是我们今天刚才提到的这个世宗文化会馆。很多朋友去首尔市中心的时候都会看到。
1: 然后在8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这也是个背景，80年的时候是日本政府呢，它开始歪曲侵略历史，所以这个呢引起了当时韩国人的公愤。所以呢，当时这个全斗焕政府呢，他决定要建立一个独立纪念馆，就是今天在天安的这个独立纪念馆。
0: 那么当时1982年的时候呢，全国上下就开始了一个募捐建立独立纪念馆的活动。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感到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而且是全国的民心所向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那小林集团呢很幸运的就获得了这个建筑的合同。 但是并不是太顺利，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全斗焕政府有一个就是需要希望能够炫耀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想法，所以呢要求他们在1988年的当时这个汉城奥运会，在他之前要完工。
1: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当时可能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这个工程，就没几年了。
0: 而且呢，就是很还是速度很快的。那就在整个的这个主体工程马上就要完成的时候，纪念馆的这个主建筑又突然发生了火灾。而且这个我们刚才讲到是民心所向的一个工程。所以大家都会对就是小林集团使用的建筑材料产生了怀疑，你们是不是偷工减料？对，你是不是用那个廉价的这种建筑材料了？然后小林集团当时决定，那么可能就承认是我们的原因，那我们呢就是说重建的全部费用都是由我们公司来承担，然后呢我们使用将使用阻燃的材料，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阻燃材料进行施工。 那通过这个方式也是他比较坦诚的面对当时韩国的国民，所以也获得了国民的一个认可，然后他们真的是付出全部的努力，如期的完工了。所以通过这个过程呢，获得了整个就是业界以及呢全国国民的一个信任。
1: 那接下来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就是这些重要的工程也陆续的这个竣工，比如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和平大坝，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住在
0: 汝矣岛附近的朋友经常去汝矣岛公园，那其实这个公园以前是一个广场，那个汝矣岛广场其实也是他们就是说建筑的。 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在比较有名的那个首尔法院的大楼，还有这个韩国银行总行的大楼，还有刚才我们提到那么多大桥，那实在是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啊。所以他们在第一代的时期呢，就是在韩国国内首先呢是就站稳了脚跟，
1: 就那时候基本上能说得上叫得上名字的地标性的东西基本都是他们承接的。
0: 对对啊，然后接下来就该 进军海外了，对，国内铺的差不多了。但是他们进军海外的这个时期呢，其实是和在国内同时进行的，我们就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把它分开了。那进军海外的有一个契机，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越南战争。对，我们之前讲到那有家公司不是靠这儿
1: 赚了第一桶金，对，那家飞机海运啊，航空海运的有名的公司啊。所以他们也是就随着这个韩国军队的参战，那么一系列的这个韩国的企业也开始进入这个越南，那帮助建筑一些运输物资的这个码头、机场这样的基础设施。所以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个成功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韩国的建筑公司。哇，
0: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越南战争的十年中呢，这个小林一共参与了20个项目的建设， 然后总金额呢达到了1300多万美元。 那凭着这样的一个经验啊， 他1975年呢 就再次成功的进军了其他的国家，这也是有一个背景啊， 就是在1971年的时候， 他们负责建的是韩国国内的一个核能发电所。那么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呢，因为一起合作的一个公司是英国的一家就是建筑公司，那么他们负责的是这个监理的这个工作。然后他们一起合作的过程中获得了这家英国公司的信任，然后 通过这家英国公司的推荐，他们成为了首家进入中东市场的韩国建筑公司。哇，1973年呢，他获得了沙特的建筑合同。 然后呢接下来1974年呢进军了非洲的建筑市场，1975年呢获得了科威特北部的这个石油工厂的建筑合同。所以从这个1966年到我们说的2021年的今天哈，那么这个小林集团呢一共在36个国家完成了600多个项目的建设。可以看出他就是说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哈，都是基础非常扎实，而且信誉良好的一个企业。 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评价一下这个创始人李在俊哈，他呢其实在韩国是一个很有名的靠简朴勤勉的企业家精神打下这个企业基础的一个企业家。
1: 对，
0: 最有名的可能就是他们4点上班，这个现在可能有点我们觉得有点脱离时代了哈。但是当时呢真的就是靠因为一无所有嘛，靠勤奋拼搏。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所有的应酬都是就是牛杂碎汤，
1: 就对不吃亏的东西，而且呢就是据说哈，就是说以前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这个小林集团的老人们都说跟他跟这个李在俊一块吃饭的特别特别的，就是说要紧张，因为你吃饭的时候不能剩，就要吃得干干净净。第一代人他们的这个精神吧。
0: 对对，所以这种勤勉的精神。另外呢最后一个就是可能是说这个他们有一种叫憨素诚信，就是他们企业的一个精神哈，也就是说像一个森林一样要根深叶茂，而且呢要广袤无垠，用这样的精神来就是说去经营这个企业。
1: 对，此时此刻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非常的动听，Helly Westonla带来的《Pokaraka Layana》。

0: 对房地产感兴趣的朋友可能也会比较关注这家公司，因为他们有很多公寓楼，就直接标上他们公司那俩字儿。
1: 对对啊，而且呢，就是说到这个公寓的话，咱们可能也给很多就是目前住在韩国的中国朋友普及一下韩国的公寓的历史啊。因为我看了一个数字，就是韩国的一半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公寓中，可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就是有名的公寓大国，
0: 对，公寓之国。
1: 而且现在已经就是说韩国的这个房地产的价格，特别是公寓的价格，就是涨得特别的高。<笑>
0: 对，公寓之国。
1: 而且现在已经就是说韩国的这个房地产的价格，特别是公寓的价格，就是涨得特别的高。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韩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喜欢公寓呢？其实啊，这个我们看韩国的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在这50年代中期是公寓开始就出现需求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就战争刚刚结束，战争结束之后呢，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城市的建设的高潮，就城市化。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农村人口就开始大量的涌入城市，那么城市就出现了一个居住面积严重不足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市政府，特别是这个现在的首尔市啊，当时的汉城，它是人口特别的密集，那么当时市政府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哎呀，那我们就建个高层公寓，提高这个土地的利用的效率。所以呢，在1958年， 韩国的第一个高层公寓出现了，这就是位于现在的这个首尔市中岩洞的那个公寓，这个公寓的名字可以说叫中安，也叫中安公寓。
0: 现在还有吗？
1: 现在已经没有了。对对，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公寓呢，就是说可以，这是改变韩国人居住习惯的一个开始。但是当时呢，真的是不被当时人们所接受。大家觉得首先就是很多老人觉得这个脚踩不着地，
0: 那么人的人在空中，
1: 对，基本的这个精气神儿是不能保障的，对身体不好，有这样的很多的说法。另外呢，就是当时这个公寓里边呢出现了坐便系统，但这个坐便系统呢是一个在一楼里边公用的这样的一个坐便系统，那所以很多的年纪大的人觉得，哎呀，这多方便呢，对，这多不方便呢，而且就是说大家用一个坐在一样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文化。<笑>
0: 然后1964年，那么出现了韩国的第一个小区楼盘，
1: 也是他们家的吗？不是这个都不是他们建筑的，就是我们来普及一下韩国的这个历史哈。那么它的这个楼盘呢，就是今天的这个马浦地区的一个马浦公寓。那么这个呢，其实当时这个公寓呢，其实也是不是特别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呢？住在公寓的人大部分其实是不是社会的这个上层或者中层。
0: 是基本上是普通的市民，甚至是拆迁的这样的住户。所以的人们觉得，这样的地方呢，这个不是有钱人，或者是说中产以上的人住的地方，有这样的一种偏见。因为当时这个公寓呢，其实它的质量也不是特别好，里面的设施也不太齐全。但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呢，就是从70年代，70年代随着韩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呢，人们就觉得，哎呀，我需要一个

0: 新的房子了。那正好这个时候，很多的建筑公司就把公寓内部的设施改善，然后出现了地热啊，出现了现在的这个我们说的公寓里边的很方便的这些这个洗手间，然后另外厨房这样的风格。所以呢，公寓就慢慢的开始成为了这个高水平生活方式的一个象征。但是其实韩国的公寓也是有一段悲惨的历史的，就是豆腐渣工程。因为70年代的时候，就是说很多的公寓呢是一下子上马，然后呢这个而且也缺乏这个对施工的基本的管理，所以在1970年马浦区的一个很有名的娃屋市民公寓就发生了15栋楼同时坍塌的一个悲剧。
1: 哇，现在这样的事件简直是不可想象。
0: 对哦，所以我们描述历史一定要记住过去啊。但是这个可能这个坍塌的悲剧是造成了很多的伤亡，但是这种事故呢也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韩国的一些公寓开始重视质量，而且呢政府对建筑的这个检查标准也变得更加严格了。到了70年代的话，这个公寓特别是开发江南，开发江南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开发江南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蚕室这个地方，很多朋友经常去那边哈，那个蚕室这个地方其实以前它不是一个平地，它只是就是我们说这个江边的一个沙丘。其实蚕室这个地区是填江造地出来的。填江造地出来之后建了公寓。然后比如我们今天讲到可能在韩国比较有名的几个公寓哈，就是在霞亚亭地区的现代公寓，还有在这个韩国的一个江南地区的那个银马公寓。这些公寓呢，他们就是说成为了当时江南的一些就是非常有名的有钱人投资的一个好机会。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小林集团呢，其实他们进入公寓领域的时间是比较晚的。他们是1979年才开始正式进入公寓建筑的领域。然后呢，但是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两个字的这个公寓的就是说品牌哈。但当时呢其实不是一个品牌的情况。那么当时呢就是说只是每一个建筑集团是用自己集团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公寓。这个公寓是我们建的。但是小林集团做了一个创新，是什么创新呢？他们在2000年打造了首个品牌公寓。这个品牌公寓说到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叫 E， 后边是一个我们就翻译吧，舒服的家，舒服的世界。那个橘黄色的标。他们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就是说品牌公寓呢完成了一个什么呢，完成了这个小林集团的品牌升级。因为以前的重要的是哪家公司建的，现在重要的是这个品牌是，因为一个公司可能会有几个品牌，
1: 对对对，
0: 这个品牌属于一种高档的品牌。所以呢通过他们的这一个营销创意吧，据说这个营销创意呢是今天现在这个李家的第三代哈，现在的会长李海旭的他的创意。但是通过这个创意就开启了韩国公寓的一个品牌时代。所以现在我们经常问你住在哪儿，可能很多韩国朋友都会说几个，每一个公司里面都有他的这个高端品牌，
1: 对对对，
0: 都会说那个名字。
1: 所
0: 以通过这一个创新呢也就改变了韩国人对公寓的这种评价的标准。
1: 对，现在的话就每个建筑公司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几个品牌，然后这些品牌当中可能会分高端还有中端还有平价，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他进入高层领域，刚刚我们提到说他进军海外的话也是在70年代的初中，
0: 对，是60年代开始，60年代中期开始，然后70年代呢是通过很快的速度开始进军海外。那其实他的这个90年代还有2000年的这个过程呢是指导在他的二代的手里。他的二代呢叫李俊荣。那么他呢就是说跟爸爸是不一样，也是属于二代嘛，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富起来之后成长起来的。那么他呢就是典型的接受了二代的精英教育。韩国一般说到精英教育的话一般是京畿高中首尔大学，然后留学美国。那么他
1: 也是这一条路线，
0: 也是这个路线。然后回来之后呢，在1966年就进入了这个小林集团工作，然后93年呢正式成为了小林集团的会长。那他是因为他有流利的英语水平，所以呢通过他的这个努力也帮助小林集团呢在海外的建筑领域中大显身手。而且呢他组织创建了就是小林集团的石化部门。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业绩。那完成了今天小林集团建筑和石化

0: 产业的这个基本的架构。
1: 嗯，
0: 那说到李俊荣这个人呢，其实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是以慷慨著称。
1: 哪方面慷慨呢？
0: 就是他在韩国企业家中是非常有名的慈善家。
1: 哦
0: 哦，他在就是1995年韩国大邱发生地铁爆炸事故的时候，他就捐献了20亿韩元。
1: 嗯，
0: 然后2015年的时候，他又把他自己全部的财产都捐给了统一和分享财团。
1: 嗯，
0: 所以就这个财产中也包括就是这个非公开的股份。也是真的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
1: 嗯
0: 哦，所以通过这个他这样的善举吧，
1: 嗯
0: 哦，很多人对小林集团的评价哦是非常好的。
1: 这听完二代故事，我有点开始期待三代了，是什么样的故事哈？我们先来听这首 Post Garden 带来的 Lemon Tre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家小林公司的三代哈，他们三代是什么样的呢？
2: 三代就是，其实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暗示，就是1968年出生
1: 啊，68年四人帮是吧？
2: 对，咱们给编了个六八派哈、那六八派的话，就是有名的大 S、小 S， 就是也是我们说星星家的、这些后人。然后另外呢，包括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航空公司小 K 家的啊、所以说呢，他的三代呢，李海旭也是68年出生，然后呢，在美国读完大学和研究生之后呢，在95年进入小林工作。然后他就是2021年正式成为了这个集团的会长，然后完成了三代的接班。不过呢，其实就是他呢，作为财阀三代，近年来是就是负面新闻是不断的。我负面新闻呢，比如说这个2016年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负面新闻哈，就是他的几个他的专属他的车专车的司机哈，就是联合告发他。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威经常对司机进行辱骂和殴打。就韩国比较敏对比较敏感的这个卡普劲。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整个的这个过程对他的整这个形象以及小林集团的形象其实是带来了比较不好的这个影响。然后另外呢在2019年他被就韩国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告发他呢，就是通过这个自己的特权，用非法的手段骗取公司的财产。所以说在2019年还有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在青瓦台举行的就是文在寅总统和企业家的一个座谈会上。就这个企业家座谈会呢，一般来说韩国的20强的企业家是都会被邀请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小林集团的这位李海旭他是没有被邀请。
1: 就是按照他们公司的排名，他理应是属于被邀请的行列。
2: 没有被邀请的人除了他以外呢，还有我们以前提到的就是小 K 集团那个航空公司的小 K 集团的会长。然后再加上小 B 集团是一家建筑集团，他也是20强啊，下次我们有机会会介绍这家集团。就这三家企业就是说虽然青瓦台没有正式的说明没有邀请的原因，但是呢就是说很多的舆论会推测嘛，
1: 大家一看可能都知道是为什么哈。
2: 对，都觉得这三家企业在韩国整体的这个企业家形象上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可见呢小林集团然后包括李海旭会长他在任期间他需要做的其实是改善企业形象。但是不过呢在企业经营方面呢他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的。咱们得是就是有一说一哈。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呢小林集团的营业利润就首次突破了10万亿韩元。然后在2021年就今年年初小林集团呢转化为了控股公司。那么通过这个转化呢可能就是需要改善企业的透明度，然后加强公司的治理并简化所有权的这个架构。这也是目前韩国很多的大企业已经完成或者是正要完成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他们对就是他对整个的公司甚至名称也改了哈。我们以前呢是用汉字。那现在呢变成了完全的英文 D 开头的英文的名字。然后集团呢也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部门架构也做了一个大幅度的调整。那么下面呢就是比如说它有把建筑部门，然后呢石化部门，然后另外呢这个能源部门，这些就完全的分开进行运营。然后它陆续出售了比如说生产混凝土桩的子公司和生产摩托车配件的这个子公司。出售位于首尔仁川洞这个附近的这个酒店以及这个附近的地产。
1: 是不是也是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然后他们现在也是在舍小保大呀？
2: 对，其实一个是就是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再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内部的调整获取更多的资金，然后为未来进行投资，
1: 集中力量。
2: 对，集中力量去就是投资一些在未来有发展前景的这个产业。所以咱们呢就是说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哈，这个三个产业啊，它下面就是主要的主打的三个产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建筑领域。那在整个的控股企业转换之后 呢，它建筑领域的这个公司的脉络就比较清晰了。那主要有一个是负责大型项目的 E 开头的公司，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家 E 开头的公司的子公司啊，叫什么什么建设。那这家公司呢，它主要负责的是中小型的项目。然后另外，它是在2020年合并了韩国的三湖建设和高丽开发，这两个公司已经没有了，合并重组之后重建的一个公司。那么他们也公布了要从建筑公司向房地产开发综合公司进行转换的一个计划，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这是一个新的就是说战略的一个转型。另外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化学领域。那么最近化学是很热的哈，
1: 对，
2: 它的这个化学领域呢，其实是在1979年就建立了。1979年，他们合并了就是当时的这个湖南地区的一个乙烯有限公司，然后呢开始生产，他们主打的是化工氢油。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和一家海外的非常有名的石油公司合作，然后呢成立了一家聚合物公司。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情哈，是在和美国克利夫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润滑油添加剂领域的第一名的公司，和这家公司呢签订了聚丁烯生产。

0: 6200亿韩元收购了美国著名的高性能聚合物公司，那收购它的这个里边的聚异物二烯部门。然后为了确保这个收购的顺利进行，李海旭真的是忍痛啊，忍痛割爱，他就放弃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俄亥俄州项目的这个开发。
1: 哦
0: 哦，为了确保这家就是说新的收购能够成功，
1: 嗯
0: 哦，因为这家这个收购呢，可能为公司的未来十年带来非常好的效益。
1: 嗯，是。
0: 第三个领域呢，就是能源领域。
1: 嗯，
0: 那么能源领域呢，也是就是李海旭上台就执政之后哈，就李海旭他这个掌管大权之后，重点投资的一个领域。
1: 嗯。
0: 那么在2013年成立的这家能源公司呢，它其实开始起步还是比较稳的，因为它开始做的是小的项目，就是2014年呢开始运营了位于这个今天的报川市的一个综合火力发电站，然后2015年的时候它收购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一个火力发电厂，首次进入了海外的能源市场。接下来呢2018年就开始运营了巴基斯坦的哈瓦地区的一个风力发电站。在2019年呢进入了智利的太阳能市场。然后呢对孟加拉国的能源产业也进行了投资。所以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出虽然起步不是很早，但是呢他们在这个部分呢已经开始了重点的布局。
1: 对，而且能发现这家公司他们就是海外战略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一块。
0: 对对，
1: 是。那我们来听首歌稍事休息， Radiohead 带来的 Creep。

0: 他们这三个重点的领域，建筑、化学、能源等等，应该这布局应该还是算比较平稳的哈，三足鼎立嘛。对，三角形稳定性嘛。所以在这个二代的，你看一代呢是建筑打天下，然后呢二代呢其实是把化工这个领域是发展起来了，所以呢应该是双脚走路，两条腿走路。然后呢第三代呢，从李海旭的这个时代开始呢，现在真的是三足鼎立了，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是的。
1: 那这家企业的布局如此之缜，你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那是不是这家企业未来是属于那种非常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如果想要进去的话，咱们是不是应该要了解一些什么？那这家企业它的文化是怎样的呢？
0: 这家企业的文化其实怎么这么难以言说呢？是因为组织僵化吗？先泼点冷水吧。先泼点冷水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建筑领域的特点大家知道，
1: 它不是，我记得之前咱们也讲过建筑领域啊，说收入还不错嘛。
0: 收入是不错的，在整体的这个行业中呢还算是可以的，但是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建筑领域的一个特点，因为建筑本身呢它这个行业我们看起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硬性的一个行业，因为你想就是说首先风险也很大，第二个就是工作环境还是一个就是说比较 风餐露宿的这样的环境，因为在施工现场也还是很多的嘛，所以整体来看呢，它的这个特点呢还是比较保守，而且就是垂直性的企业文化还是比较强，虽然说可能是有所改善哈，但是2019年的时候呢，其实小林集团里边就也是有一个负面新闻，就是它的一个内部的资料曝光了。 当时内部资料曝光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专门负责企业的未来发展和 HR 这个部门的，就是这个部门他们制定的一个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学习军队式的组织文化。
1: 我天哪！
0: 和他这个一出来，别把人都给劝退了。对，然后他还提到了一个日本丰田式的组织文化。所以说，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对于业绩不好的员工，或者对公司怀有不满的员工，应该强迫离职，
1: 还不是劝退，
0: 所以就是这种管理方案就出来了，这是被曝光了，所以呢，通过这个
1: 不是伪造的吗？
0: 这个不是，我也希望是伪造的，要是伪造，但是呢就是说通过整个的这个反应，因为是19年的事情嘛，那现在看到这个反应其实这个应该是内部真实的资料，但是可能是一个通过这个过程呢，大家可能对小林集团是有一点点的负面的这种印象了。是，那另外还再有呢，就是说负面新闻中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李海旭会长的他的 薪水有关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年终分红的比例是按照50%的比例来分，但这个50%比例的计算的方法也是在这个整个的舆论就成为了一个舆论的热点吧，因为员工的这个50%的年终分红呢是按照月薪计算，就你月薪是400，比如说400万吧，那么你的年终的分红是200万，然后呢 李海旭会长的呢是按年薪计算，所以这个计算的方法本身也引起了很多的舆论的这种讨论。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典型的双标吗？对，所以这些部分还是有点遗憾的，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三代的李海旭会长他的经营和管理的能力可能已经受到了认可，但是在整个的企业的形象塑造方面还是应该多做一些就是说考量。 然后咱们再说点好的，说好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公司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建筑领域特别是他们海外的业务是比较发达的嘛，所以建筑领域的这个建筑公司中呢，他们属于是规模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属于这个基础特别好的一家企业。然后另外呢，就是公司的海外工作机会比较多，因为海外业务多。

0: 但是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因为肯定是建筑领域嘛，建筑领域的话，就这个现场施工是挺多的，而且他们采取的是循环工作制，就是说你有在总公司，就是做内部的行政的机会，也必须要去现场做现场的这个工作。
1: 所以比如如果在现场做工作的时候呢，那肯定就是四周六休，或者在岩柱太忙的时候，四周四休也有可能。所以说这个工作强度上，因为本身现场的这个工作并不是像我们说在办公室里这样，有正点下班。
0: 建筑行业他们可能就要在施工现场吧。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是选择这个公司或者这家领域的朋友呢，肯定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因为基本上施工现场的工作都是这样。
0: 他有人就说了，管他企业文化，就是什么军队式的，收入给的不错嘛，而且未来发展很有前景。我就是想去挑战，
1: 而且很稳定嘛，是吧？
0: 那他喜欢什么样的人呢？
1: 他们喜欢的人才呢，其实就是一直公司呢，一直以来坚持的就是这家企业其实最初它命名的，刚才我们讲到憨素，
0: 这个词吧，也就是说一个茂密的森林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所以呢就希望能够创造一种比较丰裕富饶的生活价值，所以希望有这种希望能够追求成长和发展，然后呢就是高瞻远瞩，能够寻找新的道路，善于合作，然后呢希望成为第一，信守诺言，勤俭节约，了解客户，希望这样的人才能够加入他们的企业一起共同成长。
1: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优秀的人才。对，优秀的人才，但是还有一个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代创始人一直强调的勤俭节约。哦，对，然后如果要是喜欢牛杂碎汤会加分吗？应该现在是不知道了，现在是不是得换一种，可能换成色拉了。那这家企业的话，就是说他们就像之前不是韩国大企业会有那种固定的定期招聘吗？他们是不是也取消了呢？
0: 他们呢仍然保留了定期招聘的制度，但是呢不是就是以集团为中心，因为按照韩国传统的呢，其实是集团的这个 HR 部门他们统一来负责招聘，然后呢再分到各个这个下属的公司。那他们采取的方式呢是由各子公司单独进行招聘，但这个时间呢是一定的，就是说我们春招的这个时间。但是呢子公司根据自己的需要的人才类型， 因为他们也就是必须使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呢，其实也很明显，就是它的下边的子公司是类型太不同的公司，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有这个建筑领域的，还有这个石油化工，就是化学领域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能源部门，然后他们另外呢还保留了他们的什么 IT的部门，然后以及呢就是说这个教育文化这个部门他们也都是有的，所以说呢整体的这个招聘呢还是大家要
1: 参考各子公司他们的要求。是，这简单来讲就是如果真想进入这家企业的话，还是要提前好好做功课。
0: 对对，特别是要分析好这家企业。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其实已经介绍了很多的这个提示或者干货。我总觉得这家公司是不是应该喜欢那种特别听话的人啊？
1: 他们喜欢的是那种，这确实是踏实肯干的人。因为建筑企业基本上都是这个特点，闷头干。对，他喜欢的是这种脚踏实地的人，脚踏实地，然后呢就是说能够听从公司的派遣。确实，你要根据自己的性格特征来分析一下，认清楚自己是否适合哪家公司，这点真的太重要了。非常感谢陈丽教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给大家这首 Cody Fry 带来的 Flying。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하루틴모델손흥민입니다매일먹는비타민많이먹는것보다얼마나잘흡수되는지가중요합니다그래서하루틴은리포좀제형기술로흡수율을높였어요이제비타민흡수율로까다롭게고르세요대한민국비타민캡틴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건강기능식품광고
3: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将要连线的嘉宾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你好。
4: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又是好久不见了哈。
4: 对。
3: 今天我看到玉教授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哈馆。
4: 对，学院文化。
3: 学院文化，韩国的话叫哈馆，对吧？中文的话我们叫学院，然后也叫补习班。哎，这个好像我觉得在韩国的话，不管男女老少，就差不多是个人都会跟学院有接触。
4: 对，没错，好像都离不开学院哈。
3: 对，哎，玉教授，现在您去不去什么补习班呢？
4: 你是说我自己吗？
3: 对呀、
4: 啊，还是说孩子？
3: 对呀、啊，我特别好奇的是，
4: 我自己倒不去，
3: 啊、不去哈。
4: 你去吗？你去吗？
3: 哎，我之前去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光是小孩子要头疼，大人也要烦恼一下哈。那咱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孩子们去学院补习班的那些事儿。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听众，他的烦恼是什么？他说：“我是个中国妈妈，今年孩子上小学四年级，我跟老公虽然不算学爸爸，但怎么也都是名校的研究生毕业，所以对孩子的期待也比较高，从小我们就送孩子去英语幼儿园，额外还会上一些数学思维、韩语、汉语、钢琴、美术、游泳、跆拳道、机器人编程等等。到了孩子上小学呢，我们举债在江南买了学区房，就是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好的教育资源环境。除了文化课，像数学啊、英语、韩语、科学、汉语都上着补习班，也还上着美术、钢琴、剑道各种球类的课外辅导班。大概上十个补习班是常态吧。我跟老公都在大企业上班，都是阿姨照顾家务还有孩子，那我每天下班回来就是瘫倒，也没时间和精力过问孩子们的生活还有学习。原来我特别满意我的安排，觉得教育就应该要交给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让他们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总比散漫着强。但最近困扰我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孩子的文化课成绩越来越差，一年级数学、英语在学院里我看到都是中等班哈，现在下滑到了下等班了。那现在他还开始翘课了，偶尔其他的除了足球、游泳看起来有点进步，别的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擅长的。那我跟先生就觉得砸的这钱跟产出根本就不成正比啊，但似乎能缓解一下我焦虑的只有送孩子去别的补习班了，这好像就是一个死局，送也不好，不送也不好，真是让我进退不能。哎呦，真是这位妈妈，
4: 好可怜的妈妈。
3: 这个玉老师，这个差不多应该也是常年浸染在学院当中吧。虽然刚刚您说您是不浸染的，但这家里的
4: 孩
3: 子
4: 还得去，
3: 差不多。
4: 是是，所以我也是对韩国的，就是这个哈馆，就我们补习班，也是可以说了解，然后呢也不是太了解。因为孩子现在还小嘛，所以去的补习班不是很多。但是就像刚刚真真说的，好像每个人都离不开学院在韩国，所以就算是以前去的少，那听说还是听说过很多，然后也听朋友说过，他们孩子确实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就是学院的日程。然后我们家的孩子去的不多，但是也去几次。然后呢，但是就像他说的，这个学院里还分什么中等班、下等班， 这个我好像还真不太清楚。
3: 哎，据说他们这个学院真的是特别的严格，有些学院的话还要考试才能进去呢。
4: 啊，对对对，这个我是有体会的，就是
3: 有体会了已经。
4: 嗯，对，就是我们家的孩子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大概是应该是相当于国内的大班，就是快幼儿园最后一年的时候，不是想说是不是要送去英语学院学一学，然后就去了家里附近一个，好像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名，但是看名头好像还挺大的一个学院，然后就是要插班进去嘛。进去以后老师就给考试，那还是幼儿园呢，幼儿园班，然后考试以后就没通过。
3: 没通过。
4: 哦，就没通过。然后呢，我还跟老师说，说老师，我们加油赶一赶不行吗？我们就是自己在家努努力再加进去不行吗？然后那个、
3: 不行吗？
4: 老师说不行，因为这个会影响这个班的这个气氛，什么就是氛围啊、然后其他的家长听说的话就会不同意什么什么的。
3: 哇，
4: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3: 我天哪，哎呦，这听的其他还没有送孩子去学院的妈妈是不是会很紧张哈？
4: 那是幼儿园耶。对呀、啊、所以就没进去。
3: 你看他们连歌里都这么唱，不信咱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Jack's Kiss 带来的哈光皮儿鼓。

0: 那玉老师现在的话，英语补习班看起来孩子是正在上着。
1: 对，因为就是被那家英语补习班拒绝了以后，
0: 转了一
1: 然
0: 家。
1: 后对转了一家，就是那种以游玩为主要方式的那种，我就那种的话，人家也不嫌弃咱，就勉强进去了。本来是会想要多上两个的，就因为就除了英语以外，好像韩国人一般会上跆拳道和游泳什么的。
0: 哎，不是，想想看，就算上的少，这也至少也是三个吧。
1: 对，至少得上个两三个吧，因为跆拳道和游泳的话，你也不觉得好像是在学什么，但好像觉得应该要。
0: 啊，应该要。哎，这我听有的妈妈说哈，送孩子去补习班，其实就是找个地方看孩子，就
1: 我
0: 托
1: 觉得
0: 管孩子。
1: 同意。
0: 托。
1: 就是可能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能像我这样想的妈妈也不在少数。就像我刚说的，什么跆拳道呀、游泳呀，好像说也不指望他学的有多厉害，但是好像就是让他去花个时间消磨一下时间，然后也有地方去。要不然的话，在家看电视或者是在楼下跟别的小朋友疯玩，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哎，
1: 估
0: 特别
1: 计这
0: 听
1: 种妈
0: 说，
1: 妈不在少数，
0: 韩
1: 是。
0: 国的跆拳道补习班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了，就有那种专门的车接车送。到了那边之后，这个孩子们就被老师要求着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消耗完体力之后回到家倒头就睡，真的吗？
1: 对，以前我们家上跆拳道的时候是这样，而
0: 哦，
1: 且
0: 真是
1: 真的，
0: 啊。
1: 跆拳道已经是一种文化，而且那个跆拳道的，就是他们的那个院长们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就是，除了平时上课的时间以外，周末他还经常搞一些活动，那你周末孩子在家就待着没事儿，父母都嫌烦，对吧？他经常是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来一次活动，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3、4点，还包午饭，然后但是另外要交钱。那样的话，交钱的父母也不在少数。那周末没地方去，都通通送过去。
0: 哎，这孩子送过去之后，对父母来讲可就是放假了。
1: 对呀，所以父母们都愿意，也不在乎花不花钱
0: 啊，
1: 的。
0: 那听您这么说的话，哎，这孩子从小上这么多补习班，在您看来还是挺有必要的吗？
1: 对，我是反正我个人是觉得说还是可以，当然就是不会说到什么5、6个啊那么夸张，就是2、3个的话还行，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是好像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有点不一样，这位听众朋友好像我觉得他是抱着一个希望孩子学到一些成果，出来一些
0: 对，
1: 成果的这种想
0: 就
1: 法。
0: 花钱了嘛，花
1: 对，
0: 时
1: 既
0: 间
1: 然
0: 了。
1: 对他觉得有投入就要有产出，对不对？如果是抱着这种想法的话呢，我觉得你报太多的学院是也是不太合适的，因为你如果想要他有产出、有成果的话，光靠去学院是不够的。他在学院学习完了，学很多东西的话，回来你得有消化的时间，对不对？那如果是去个5、6个、7、8个，回来哪有那么多时间消化？那如果没有消化的话，就等于没学。就像我说的，就是那种你让他去消磨消磨时间，没有抱一个太大的期望的话，无所谓。那如果你希望他有成果、有产出的话，那你必须有人在家里要管着。他在学院学的东西呢，回家要复习，还要做练习。那如果都是这种需要这样学习、复习、练习的学院去了很多的话呢，孩子的精力应该是根本就不够。
0: 所以在您看来，让孩子去补习班的话，就父母不能抱太高的期待，是这样吗？
1: 我觉得是以
0: 佛
1: 我们
0: 系一
1: 家
0: 点哈。
1: 庭，对，佛系一点。如果是你有很高的期待的话呢，那你就要就是量力而行。这个量力就是量孩子的精力，还有你自己的精力，因为你就要盯着。因为以前我不是说我们家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去那个英语学院
0: 对
1: 吗？
0: 啊，学到
1: 去
0: 什
1: 了。
0: 么了吗？
1: 对，去了1年多，到小学之前大概是去了1年半左右吧。 然后因为那个学院是以游玩的方式，所以就我回家也没给他做作业呀什么，我想说就让他在里边玩着，跟外教说说话什么的不就行了。
0: 嗯，
1: 结果一年多过去，就是年你叫什么名字你好吗这种用英语他都不会回答。
0: 我天哪。
1: 后来进了小学以后进了小学以后呢，还是在那个学院，但是他们大概也觉得就是小学和幼儿园的标准不一样，所以进了小学以后他们的学习方式也变了，回家呢总是要写作业，还要准备什么听写单词呀什么的，那这样下来的话一段时间孩子反而就进步比较快，可是你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每天晚上都要花很多精力陪着他一起复习，你得盯着他作业做得怎么样了啊，然后听写的准备好了没有，然后要带他读书呀什么的。我想说他就是提供一种体系告诉你今天孩子要做什么明天孩子要做什么，如果你不去学院的话你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体系，而且你也可能不能按照这个进度来完成。我觉得学院的意义好像更多是在这儿。
0: 对，就是学院我觉得有点像那种喂饭的，就
1: 是
0: 不管怎么喂孩子也得张嘴啊，是吧，也得进去。
1: 是
0: 这父母的期待值，这可能要跟我们的付出之间要做一些调整了哈。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张雨生的《我期待》。

0: 玉老师家里的孩子现在也上小学吧？
1: 对，现在是小学一年级。
0: 那刚刚我们这位朋友说，现在小学生一般上那么10个补习班属于常态，在您看来真的是常态吗？
1: 这位听众朋友好像住在江南吧？是不是对江南妈妈们来说是常态？我周围的孩子们好像上10个学院的，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如果是低年级的话，一般上1到3个补习班左右。如果是高年级的话呢，那有朋友的孩子放假好像是从早到晚上各种补习班，可能会有6个以上。但是10个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儿？十
0: 就是
1: 个的
0: 我
1: 话，
0: 在
1: 是不
0: 想，
1: 是每天要去2个不一样的补习班？
0: 那这样的话，他这孩子一天能睡几个小时啊？睡眠都不足吧？
1: 对，睡眠不足的话，那现在他还是小学阶段，这个是一个长跑耶，是一个马拉松。但是，如果是小学阶段就已经把力气花光的话，以后就是到了初中、高中可怎么办呢？
0: 就是您觉得现在才刚刚开始，这劲儿有点太猛了。
1: 对，我觉得应该是想想孩子也挺可怜的，对吧？
0: 而且你看，这位听众他其实付出的也很多呀，江南的房子都是举债买的，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环境。
1: 是，但是呢，举债在江南买了房子不也挺好？现在房子涨得挺贵呀。
0: 您觉得这也算个人投资哈？
1: 对，我觉得就歪打正着。对呀，但是他现在孩子的状态好像是不尽如
0: 他
1: 人
0: 就
1: 意。
0: 觉得付出了这么多，房子也举债买了，然后补习班的学费又那么贵，但是你这成绩又不理想。
1: 没错。就我觉得孩子的学习这种事情好像是很复杂的。我听说过很多父母就是都是高学历的精英，但是孩子却很讨厌学习，是学渣的情况。这种情况很多。那很多父母觉得，哦，那我自己学习很好，我的另一半也是，就从遗传基因上来说，他也差不到哪儿去吧。而且。

0: 那而且像这位妈妈一样，有一个好的学区，然后给孩子花很多教育费，然后呢给孩子提供一切学习条件，那孩子的学习就扶摇直上，考上名牌大学，走上人生巅峰的话，那就非常简单，也非常美好。但是我觉得现实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一般就很多，就比如说像一般的父母，比如像我们这样，根本就也买不起好学区的房子，也提供不了那么好的学习条件。但是除了这些以外，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的因素，我觉得还有很多，比如说孩子的这个天生他的学习能力，还有就是他的学习方法、学习习惯什么的，都会影响他的状态。还有就是。我们父母跟这些条件比起来，就是父母的陪伴，还有父母对他们的一些就是教育的方式，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就不是说把这些物质条件都准备好了，孩子就直接，就蒸蒸日上了，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就孩子这学习的话，经济基础是一方面，但经济基础绝对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0: 是，我觉得应该不是，
1: 哎，你想想看，这上10多个补习班，爸爸妈妈也头疼。
0: 对，
1: 这真的是，可能还真是需要一个非常详细的商谈了哈。那
0: 是。
1: 我们来先稍事休息，送给大家魏晨带来的《旅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说一说该不该送孩子去学院。今天我们谈的这份烦恼是来自一个妈妈哈，她的烦恼是要不要送孩子去更多的补习班。那她的孩子现在已经在上着差不多10个左右的补习班哈。哎，那玉老师您觉得现在她遇到的这个难题是不是可以通过送她，就是送她的孩子去更多的补习班来解决呢？
3: 我觉得不行吧，都已经10个了，然难道要去12个、15个？那样的话，孩子就住在学院得了，
2: 不用回家了哈。
3: 对，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吃饭睡觉的时间了，
2: 就干脆让老师看着吧，说不定还真可能会挺好。
3: 是，干脆就请一个老师来跟他一起住在家里，
2: 同吃同住。
3: 对，那样可能就能解决。我觉得那如果是送学院就能解决的话，那可能这位听众朋友也不会给咱们来写这封信了。我觉得就像刚刚说过，孩子的学习态度呀、学习方法、学习习惯都很重要。比如说孩子他自己不想学习，去了补习班也是心不在焉，不一定听得进老师说的话。
2: 没错。
3: 而且去的太多的话，我觉得说不定反而孩子会有一种逆反心理，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每天一直去一直去。因为孩子也会累吧，就是奔波于，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韩国你补习班都是各种自己独立存在的，所以他就是去不一样的补习班可能还要坐不一样的班车，然后去完这个去那个，并不是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跟学校还不一样，对吧？就光那个奔波的过程，我觉得孩子也会累。而且如果是孩子就算是态度还挺好，但是如果学习方法不对的话，也是事倍功半，达不到好的学习效果。特别是像这位妈妈的情况，有可能他们夫妇两个人都在大公司工作，就是像她说的，她回家就没有精力了，只能在家里躺，只剩下躺倒。所以就光靠孩子自己去学院的话，学习效果真的是很难保证。那么小的孩子才上小学，你要说你也跟他说哦，你得有一个好的学习方法，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学习方法呀。那么小他自己也摸索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必须就是得有人跟进，比如说去检查还有确认孩子去学院的情况有没有按时去，去了态度怎么样，然后呢这个补习班的方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孩子，然后呢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找一找，比如说学习成绩下降了，跟孩子一起分析，或者是找一找那个原因，找到那个问题所在，对症下药，我觉得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吧。
2: 是，但问题是对于孩子来讲，咱们的想象是很美好的，想象是很丰满的，就我们觉得可能哎，我没时间管他，把他送到补习班去，有专业的老师看着等等，哎，这肯定能提高成绩啊，对吧？哎，但哎，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不那么尽如人意哈。我觉得这可能跟孩子自己的喜好也有关系吧。哎，玉老师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对不喜欢的一些科目哈，会有学不进

0: 去的感觉。
1: 对，
0: 就好像
1: 小的时候
0: 我们已经吃饱了，但还是有人一直往嘴里塞。
1: 对，确实是。就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是觉得对所有的科目都不太喜欢。当然
0: 高校教授暴露自己小学的时候不喜欢所有的科目，这么听起来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哈，这个孩子不喜欢学习这也属于天性。
1: 我觉得孩子不喜欢学习是大部分孩子的天性吧。
0: 嗯，
1: 哪有孩子从小就喜欢学习的，
0: 这是天才了估计。
1: 对，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孩子。那你只是把他送到补习班，然后呢你说你自己管孩子的学习，都会觉得哎呀很累呀，或者是力不从心，孩子也不跟着你走，对不对？你不是说哎你来做这个作业他就跟着你做，这样的孩子很少。哦，那可以可想而知，他去了补习班，老师说你们来做这个，他就一定听老师的话吗？再说了，老师会比自己的父母更上心吗？我觉得老师还要管那么多孩子，老师也很累，所以我觉得光是交给辅导班的老师啊什么的，恐怕老师们是管不过来的。
0: 嗯，也就是在您看来，把孩子交给补习班，这是不那么有效的一种方法。那怎么样做才能更有效呢？
1: 嗯，我觉得说不是说辅导班就没有效果，辅导班也需要，特别是在韩国，去辅导班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辅导班呢是一个辅助，一个很好的辅助。以前我就是自己也尝试教孩子英语嘛，因为现在我们家上的文化的辅导班就只有英语，所以只是在这个部分稍微有一点心得。我以前自己教他，但是始终就是不成体系，我不知道今天该教什么明天该教什么，那我今天教他两个单词，明天教他一句话，就不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孩子学的不系统，然后他也学不进去，我也很累。后来给他报了辅导班以后，一开始我也是觉得说那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做，去了辅导班我还愁什么，对吧？他每天都去，每天都学一个小时，总归会给我学点东西回来吧。好了，一年过去了，你叫什么名字都听不懂。所以到后来现在上小学以后，不是孩子那个补习班也有作业了，那作业呢我就得盯着他做，还要签名，然后而且辅导班他有一个很好的体系化的进度安排，那我就不用动脑子今天要教他什么明天要教他什么，我就按照这个体系很好的完成这个体系上的当天的内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虽然是会有点累，但是我是心里是很充实，而且是好像很有目标的，就完成这个体系就可以了，就没有一种迷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辅导班还有家长的配合，这样结合起来的话会挺好的效果。
0: 对，因为毕竟孩子他还是孩子，自制力怎么也都比不上成年人，是吧？
1: 是，
0: 哎，这孩子们他们自己也很愁啊。我们来听这首歌休息一下，本兮的《未成年》。

0: 咱们这位听众说了，自己是职场女性，完了下了班之后只能是累瘫了哈，所以家里的这家务活呀，还有照顾孩子呀，基本上都要靠保姆。那你说这保姆的话，她也不算是家庭教师啊，她可能只负责孩子的衣食住行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那这教育，这么看起来好像只能依靠学院了吧？
1: 对，就是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的教育确实是很难，而且大家也都知道，韩国职场的压力特别大，下班以后可能夫妻双方都累得不行了，也没有办法再管孩子的教育，那生活方面的话，他就只能请一个保姆阿姨照顾一下，然后教育他就觉得说，不管是求自己心安也好，还是说真的是信任辅导班，然后呢，把孩子就 时间安得满满的，安排得满满的，去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反正我估计可能也有很多父母就像我说的一样，一方面觉得说啊，那能学一点算一点，另外反正比他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在楼下到处乱晃悠，打游戏跟别的孩子们串门玩，比起来是更好，好像是没办法的办法。 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呢，父母还是应该抽出一些时间来管理孩子的教育，至少你也看看他在辅导班学了些什么，是不是有没有很好的完成作业，或者说他会不会是真的很讨厌这个辅导班？比如说他成绩下滑的话，会不会是真的他发自内心很抵触这个辅导班？至少比如说多跟辅导班的老师们联系联系，问问孩子的情况，看看作业是不是有按时完成什么的。我就听我的朋友说，他们家的孩子是高年级嘛，所以去的辅导班也比较多。上个学期就是他自己工作特别忙的一段时间，没怎么管孩子，结果后来得到了辅导班老师们的反馈，一共有6门作业没做。<笑>
0: 我天哪！所以后来，对，所以他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就孩子就在家里吃了一顿竹笋炒肉。哎，你想想看，父母的话，这学区房也买了，然后补习班的学费也都交了，哎，所以也不差这最后一步查个作业呀。
1: 是，就算是很累，但是没办法，谁让咱们生了孩子呢，对不对？<笑><笑>我也见过，就是双职工的，就是父母，有一些父母会在周末的时候晚。

0: 完全都是陪孩子，当然对他们来说真的很辛苦很难，他们能做到这样也是很伟大，但是我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咱们还是尽力这样做会比较好吧。
1: 那像就我周边也有朋友就是因为有了孩子所以呢就辞了职全职在家带孩子，您会觉得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吗？
0: 我是觉得说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可能我不会说为了照顾孩子就辞职放弃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我觉得这个很难做到，而且毕竟孩子的人生是孩子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人生。
1: 总有一天他也会飞走哈。
0: 对，总有一天他也会飞走，而且他应该也理解自己的妈妈有自己的工作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我觉得不一定都是消极的作用。他会看到妈妈努力工作的样子，他会看到妈妈就是为了自己的目标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的样子，我觉得他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是妈妈完全辞了职然后只是为了孩子的学习的话，那可能会对孩子寄予更大的期望，然后呢万一以后失望的话，是不是妈妈也会怪孩子，都是为了你呀，我自己的工作都不要了，不啦不啦不啦不，我的人生都围着你，这样的话孩子在另外一方面也是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吧。
1: 对，哎，所以对于女性来讲的话，这个事情是一个永远的难题，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哈。
0: 是，我觉得应该也让男性分担一些。
1: 所有的双职工女性职场女性都抱抱自己吧。
0: 对，没错。
1: 那送给大家这首歌光良的给自己。

0: 说到现在，我觉得其实咱们也很难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跟往期的所有的节目都一样，我们是没有
1: 对，
0: 标准答案的。
1: 是。
0: 哦，那在节目的最后的话，您会想跟就是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就很迷茫的父母会说点什么呢？
1: 其实我自己在孩子的教育上也很迷茫，就像说的，我 们
0: 我
1: 根
0: 还
1: 本就
0: 想
1: 没
0: 取
1: 有
0: 经
1: 标
0: 呢。
1: 准答案。我觉得你肯定会做得比我好。
0: 没有没有，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
1: 一定要放松放松，反正我现在是一边摸索一边向前走，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就是一切以孩子为中心，然后一切为了孩子的那种鸡血妈妈，我觉得我做不到，所以我会建议父母们尽力而行，就是多花时间陪伴孩子，让孩子们身心健康的成长。我可能是在自己安慰自己哈，因为我不是那么鸡血的家长嘛，所以我会安慰自己说，那学习不是一切，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知识的变化日新月异，就是每天知识更新的太快了。
0: 对，
1: 那我觉得孩子再怎么学习，再多的知识，好像也跟不上这个知识的那个升级的速度，
0: 就
1: 所以我
0: 他
1: 觉得
0: 今天学的，未来也会被淘汰，
1: 是，所以我就觉得 说
0: 好悲
1: 让
0: 观
1: 他。
0: 呢、啊。
1: 哦，让他完全学习，好像没有太大意义。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让我自己安慰自己的，因为自己学孩子学习不行嘛。
0: 但不不，但我觉得您说的对，就父母可能，就我们应该少一些执着。
1: 是，我觉得因为就是现在的社会，我觉得可能培养孩子的情商，还有对生活的适应能力，还有他良好的学习能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重要。因为以后的社会怎么样发展，往什么方向发展，我们自己是，我们谁都说不好，所以不如让他就是有一种能力，就是能适应，不管以后的社会怎么变化，他都能生存下来。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来说对孩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现在因为社会压力太大，孩子们从小就竞争特别激烈嘛，所以我们也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反正国内的新闻上是说孩子们就是不堪重负或者是跳楼自杀
0: 对，
1: 的孩
0: 看
1: 子
0: 到
1: 也
0: 了。
1: 挺多的。所以我觉得让孩子健健康康的，包括身体和心理都很健康的成长，然后他成为一个很善良，然后特别是能适应社会和生活变化，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好好生活的，这样的很坚强、很善良的人，我觉得是不是更重要呢？
0: 我今天学到的，或者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应该让孩子成为一个健康的人。非常感
1: 是。
0: 谢玉教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1: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戴佩妮带来的《往前飞》。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NEXT 的 Run With Me。

0: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哎，士兵，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首尔很多的这个热门街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江湖外号？当然有啊，像以之路就叫做咱们的Hip街路，那望远洞呢有Manglitankir，光听这些名字就知道那里一定很热闹。而且有时候这些外号呢，其实比本名还要响亮，感觉像是街区给自己取的一个艺名一样。
1: 说的也是，不过说到这种网红街区，很多人的这个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人山人海，排队打卡，然后拍照发朋友圈。
0: 对呀，所以你今天该不会又带我去什么人从众的地方吧？
1: 哎，士兵，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在你心里难道就是那种排队宣传大使吗？
0: 难道不是吗？上一次你推荐我的店，我光排队就差点把午饭都排成了晚饭。
1: 那只能说明我眼光太好了吧？哎。
0: 不过放心啊，今天要介绍的地方虽然很有人气，但却不像某些那种热门商圈那么拥挤。
1: 这么说的话，我还有点兴趣。
0: 而且附近它不仅有适合悠闲散步、收藏美好心情的公园，还有能让人大开眼界的博物馆呢。
1: 哦，这听起来也挺符合我的风格的。
0: 那既然说到这儿，不如先来考考大家。先来考我士兵吧。士兵，你能不能想到首尔有哪些外号热门的街区？
1: 当然可以啊。
0: 那我来先
1: 抛砖引玉一下。
0: 这个梨泰院就是京畿坦길。
1: 首尔大学入口，下都苏길。
0: 松坡，松畿坦길。
1: 那接下来就是龙山。
0: 等等等等，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能说。那看来大家也能猜到是什么了吧？是是，先给这个听众朋友们留点悬念。
1: 好吧，那我先浅浅的配合一下。
0: 那我们先来卖个关子，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收听方式，还有参与互动的方法。
1: 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非常
0: 简单啊，一共有三种方式，通过FM1013收音机、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直播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搜索TBS eFM或TBS eFM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True的Underwater。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好了，刚才卖了这么久的关子，现在终于可以揭晓正确答案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最近几年人气越来越高的龙里团路永里堂길。
0: 哦，龙里团路，其实是人们给这个新龙山站和三角地站之间的这片街区起的一个新的昵称。
1: 没错，这里可以搭乘地铁四号线到三角地站，从三号出口出来，或者在新龙山站下车，从一号出口出来也可以。走出地铁站之后呢，不用着急找目的地，只要沿着这个巷子慢慢的往前走，很快就会发现，哎，周围的气氛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怎么个不一样法？
1: 高楼大厦还在身后，但眼前出现的却是一条条不宽的小路。街边还有改造过的老房子，有挂着那种木质招牌的咖啡馆。
0: 哦，这种地方我很喜欢。它不会让人觉得很赶行程，而是真的想慢慢的走一走。
1: 没错，龙里团路最适合的打开方式呢，其实不是查攻略，而是散步。看到感兴趣的小店就进去看看，闻到咖啡香就找个位置坐下来。
0: 我感觉首尔真的是这几年越来越流行这种慢慢逛街、慢慢走的街区了。
1: 是的，
0: 也越来越符合咱们节目的这个调性了。对于像我这种非常喜欢 city walk， 对 city walk 来说完全就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这种人，感觉真的是非常适合。
1: 是。
0: 那子怡有没有想给听众朋友们推荐的一些店铺呢？
1: 当然有啦。哎呀，那家咖啡馆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它有一种从动画片里，就是从动画世界里走出来的感觉。推开门进去的那瞬间，就会突然有一种闯进另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让人呢仿佛走进了一间童话故事里的书屋。哎呀，虽然这个节目里不能直接提店名，不过只要看到门口摆着一个蓝色的吉祥物玩偶，基本上就不会找错地方了。
0: 然后这么有辨识度的吗？
1: 当然了，真的很好认。而且说到这里呢，也顺便推荐给喜欢买面包的朋友。龙里团路里面有一家被称之为首尔三大可颂面包店之一的店，一直都是很热门的店铺。
0: 哦，热门店，那岂不是又要排长长的队伍？
1: 怎么这么不喜欢排队吗？
0: 对呀，但也不是不喜欢吧，但感觉排了那么长的队伍去买个面包，要我的话，我可能会主动放弃。
1: 那这家店你可能要先做好心理准备了。
0: 突然感觉不是很想聊下去了。
1: 哎呀，晚了。不过这家店也的确很好认，店门口呢就摆着一个巨大的可颂面包造型装饰，就算是第一次来的人也很难会错过。
0: 那看来完全不用担心能找不到这条路了。
1: 是的，而且呢它就在刚才提到的那家童话风咖啡馆的附近，就是走几步就能到了的距离，真的很适合一起去逛。
0: 是。
1: 不过龙里团路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其实不是这些特色的咖啡馆和面包店。
0: 哦，那还有什么别的特别之处吗？
1: 如果说你一边散步一边留意这个周围的环境，就会发现啊，这里很多的街道和建筑都保留着这种老龙山的痕迹。
0: 是的是的。听说龙山从很久以前开始呢，就是人们来来往往的一个重要通道。
1: 对，过去呢这里是连接着汉江水路和通往韩国南部地区的大路，运送粮食和货物的船只会在这里停靠，而各地的商人呢也会聚集在这里一起做生意。
0: 也就是说，今天大家来这里喝咖啡、逛小店，那几百年前呢，人们也是为了交易和交流而来到这里。
1: 没错，虽然时代变了，但人们聚集于此的这个特点呢，却一直没有改变。
0: 这么一说，龙里团路好像不仅是一条网红街区，它更像是一段正在书写的历史。所以很多人喜欢这里，不只是因为好吃好拍，更因为走着走着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所留下来的故事。
1: 哎呀，说的太好了，
0: 谢谢。
1: 而且呢，如果想暂时的离开热闹的街区，给自己一点点放空的时间，那么沿着这个龙里团路继续往前走，不久后还能来到一个特别适合放慢脚步的地方，就是龙山家族公园。
0: 这个龙山家族公园原本是驻韩美军的高尔夫球场所在地。那后来呢，经过一番改造，变成了一所向市民开放的公园。
1: 嗯，没错。现在这里呢有草坪、池塘、步道，还有儿童游乐区，天气好的时候呢经常能够看到一家人铺着那种野餐垫坐在树荫底下聊聊天，哎呀，画面特别美好。是，感觉一下从热闹的街区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对，而且呢春天有樱花，秋天有红叶，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嗯，很多人逛完这个龙里团路之后呢都会顺路来到这里散步。嗯，所以你可以在公园里边去领略
0: 一年四季。是的，不过我发现这附近好像不只有公园。没错，其实龙山最有魅力的一点呢就是历史文化和生活气息都离得很近。如果继续往前走，哎呀一直在往前，还能再来到这个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馆之一，国立中央博物馆。哦，这个博物馆可是很多外国旅客来首尔可能是必打卡的一个地点了。是的，是的，从这种古代的文物到艺术品，然后在 从那种高丽青瓷到朝鲜时代的书画都能够在这里看到。嗯，即使可能对历史就是不太了解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也能够透过展品感受到韩国文化的发展过程。那确实，如果是第一次来韩国或者是想要快速的感受一下韩国的文化发展过程呢，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下这个国立中央博物馆去体会一下韩国的一些文化。所以今天这条路线真的是感觉非常丰富了，既能感受到 首尔最流行的街区氛围，又能在这个公园里边放松放松心情，那特别是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啊，然后等着逛完了以后呢，咱们还可以到这个博物馆去了解一下历史的文化。是啊，我想正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来过一次之后呢，可能还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想二刷三刷。是的，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就新鲜出炉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那种二刷或者多刷的首尔宝藏地点呢？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1: 是因为风景太美，还是气氛太舒服，又或者是藏着属于你的特别回忆呢？都欢迎来告诉我们。
0: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稍后呢，我们也会推选出一部分的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
1: 那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Stray Kids 的《별빛》。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21，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二刷或者多刷的首尔宝藏地点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的留言吧。手机尾号731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的话会选汉江，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是普通的江边嘛，但后来夏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去看晚霞聊天吃炸鸡之后呢，才发现那种氛围真的很难用照片记录下来，所以即使去了很多次我还是很喜欢去。
1: 我觉得汉江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多刷的一个地点，
0: 没错。
1: 而且一提到汉江我可能会是有两个想法吧。
0: 展开聊聊。
1: 对，第一个想法就是你冬天和夏天去到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第一个可以多刷的原因。
0: 是的，
1: 就因为可能夏天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一下江景，去看一下落日，然后那样的氛围。那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去看一下这个景色呀，然后包括就是去吃一下这个冬天的拉面，所以感觉就非常的适合。
0: 是的，是的。
1: 而我想到第二个点就是，虽然咱们的这些一些共享的一些带电的车是需要驾照才能开的，但是在汉江旁边呢，咱们是可以骑那种自行车的。
0: 是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多刷的理由之一。
0: 我也觉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可以解锁一下。
1: 是的，手机尾号6672的听众留言说，圣水洞吧。哎，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只是随便乱走，每次都会逛到很多小巷和新的咖啡，那待在那里呢会觉得特别舒服，有时候不带目的地的逛才真的像在生活。真的是，因为
0: 说到圣水洞，
1: 是的，是的。如果要问我说我对最多刷的一个地方是哪里，我可能真的会说圣水洞。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圣水洞是有很多快闪店的嘛，所以你每次去的时候它都不大一样。
0: 没错，
1: 而且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在圣水洞真的坐下来去哪一个咖啡店喝过东西，
0: 一直在逛，是不是？
1: 对，所以说哎呦，每次都说下一次有时间的话我要过来坐一坐，但每次都是把机会留给下一次。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条留言，手机尾号8427的听众说，我认为是延南洞。我平日晚上经常去逛逛，沿着京义线森林公园慢慢走，旁边很多人在散步聊天，突然就觉得哇，这才是首尔的夏天。确实就是觉得在这种平日

0: 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真的随便找一个地方，随便逛一逛，然后再感受旁边的人也在散步，也在聊天那种氛围，我非常特别的喜欢。
1: 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而
0: 嗯，
1: 且也突然感觉到，好像我们节目已经带大家走了非常多的地方了。
0: 是的。
1: 像刚刚说的圣水岩南，还有像汉江，都是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过的一些地点。
0: 没错，都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周末去放松的地方。
1: 是的，手机尾号2391、231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觉得是首尔的地铁。哎，这条还挺特殊的。
0: 哎，很特殊。
1: 是，虽然应该算是交通工具吧，但我发现其实这里真的有很多真实的首尔瞬间都在发生在地铁里边。那夏天晚上坐着回家，看着窗外汉江夜景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很喜欢这座城市。
0: 嗯，我觉得这条留言特别，但是非常能够戳中我。我真的能够明白他这个文字里面传达出来的，就是这种，虽然是地铁一个交通工具，但是每次都能感觉到不一样的事情。
1: 确实，有的时候就是换一个想法去看待同样一件事情，也是可能坐在地铁上也能去观察到一些首尔的特点。
0: 是的，尤其是坐在那个地铁的时候，有的时候看窗外会路过一些很美的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感觉有时候真正喜欢上首尔的，好像并不是一些很华丽的瞬间，而是一些很普通、很生活化的小片段。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分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QWER 的《행복해져라》。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1: 保健食品呀、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0: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1: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1: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0: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1: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哎，天天，我最近有一个饭点难题，想请教一下你这个老吃家。
2: 哇，这个称号压力有点大呀。来详细讲讲。
1: 哎，我发现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每天吃饭都特别有新鲜感，比如说今天想吃汤饭啊，明天想吃烤肉呢，后天呢又想去吃冷面，可是现在学校附近基本上都被我吃遍了，好像就导致我现在每一天一到饭点就陷入一种沉思，完全不知道该下一顿该吃什么。
0: 完全同感。就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没有东西吃，就是选择太多了之后，哎，我反而不知道我该选哪一个了。我和甜甜也是每次在学校附近决定吃什么，最后都是那种猜拳模式，一个人说韩餐，然后另一个人说日料，就是谁赢了今天就听谁的。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已经决定了，猜完全了，但是走到店门口之后呢，我又会忍不住看一下旁边那两家店，
2: 明明已经猜出来说要吃韩餐，然后结果说哎，
1: 感觉日料也不错，
2: 吃中餐
0: 是。
2: 所以其实我也是，而且最近天气不是越来越热了嘛，然后人在这种燥热的天气里面，胃口本来就变得很挑剔，那就更不知道该吃什么了。不过你们吃过学校附近新开的那个冷面店吗？
1: 还开了家冷面店。
2: 是的啊，那是老吃家必须得是第一个去尝试的。这种大碗冷面端上来的这种时候，碗边带着凉气，然后天气热的时候吸了一碗，真觉得浑身都舒爽了。
1: 听起来不错，那感觉今天中午的世纪难题终于是解决了。那我今天也不用在校门口转悠，然后或者看着外卖软件大眼瞪小眼了。
0: 等一下，这个天天你推荐店一般不都是有重点，但是怎么今天这么简短呢？哎呀，难道除了这个冷面本身还有什么隐藏的加分项吗？
2: 哇，果然是瞒不过自己啊。其实比起冷面，我更喜欢他们家的小菜，他们盘菜，尤其是他们家腌萝卜腌的特别透，然后一口下去酸酸甜甜的，嚼起来有那种阿萨阿萨的那种清爽感。哇，我竟然是冷面都还没上来，然后就先把那盘萝卜给吃掉了一半，整个人胃口大开，然后连吃三碗冷面。好吧，我只能说小富三层真的是非一日之产之产啊。
0: 不愧是咱们这个首尔美食老吃家，真的是一口一口自己吃出来的。不过确实有些店真的会让人记住这个小菜。我之前去的一家拌饭店，这个主菜当然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朋友后来问我说，哎，你去那家店怎么样啊？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他家这个萝卜泡菜特别好吃。
1: 感觉一家店的小菜也非常重要，而且韩国小菜给人的第一印象也不只仅仅是好吃，而是它上菜那个速度特别快，数量也不少。我一想到我第一次吃

0: 吃那个参鸡汤的时候，一进店里还没坐下呢，那个店员就端着个大托盘，然后啪啪啪的摆了一圈的泡菜、萝卜之
1: 啊，
0: 类的那
1: 是
0: 个小
1: 的，
0: 菜。哎，我当时还在想，哎，这是不是上错了？我没点这些呀。
1: 还没开始点菜呢，怎么
0: 对
1: 上菜
0: 啊。
1: 了？对，其实这些画面不只是参鸡汤店有，然后韩国很多餐厅都有这种感觉。主菜还没有上，小菜就先到场了啊！吃冷面，小菜先到；吃汤饭，小菜先到；吃烤肉，桌面更是被所有那些小碟子给铺开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嘴上说着去吃某一道主菜，但可能真正坐下来之后，最先进入视线的往往是这些盘菜。
2: 而且这个小菜新不新鲜啊，有没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啊，真的会影响韩国人对一家店的印象。我
0: 是
2: 听我那
0: 的。
2: 个韩国的室友他推荐餐厅的时候呢，我本来以为他会说，哎呀，你去这家烤肉特别好吃，结果他就是经常最先会说，这家泡菜很好吃，然后呢，那家苏子叶很不错。一开始我还觉得，哎，这个怎么连小菜都会专门提出来推荐一下？
0: 这个很重要好吗？烤肉店要是没有苏子叶的话，我是不会去的。而且跟韩国朋友聊餐厅的时候呢，小菜出现的频率真的非常高。像哪家的萝卜块儿更脆一点，哪家鱼饼做得更好，哎，又是哪家土豆泥值得再加一盘，都会成为他们对一家店的一个记忆点。这么说来，好像真的有一种饭桌上的不动产的感觉，就非常的抢眼，而且总会有自己的位置。
1: 是的，而且这个不动产。是
2: 不动产，
1: 不动产，还比我一开始想象的大很多啊！
0: 是。
1: 我原本以为说韩国小菜无非就是萝卜、泡菜啊这些东西，结果吃着吃着就发现，韩国人嘴里这个盘菜根本不是一道菜，是那种一整个大家族
0: 没
1: 哇！
0: 错，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个盘餐呢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比较清爽的凉拌类，像是这个콩나물 무침。这个叫什么？凉
2: 凉
0: 拌
2: 拌
0: 豆
2: 豆芽，
0: 芽，对对对，还有这个미역무침，凉拌的海带芽，还有像我们常会吃的是，就是第二种了，就是炒制的一些小菜，比如说像是 어묵 炒鱼饼，或者是这个멸치볶음炒小银鱼这种炒制类的。那第三类可能是分量通常不大多，但味道都是很集中的腌制类，比如说像是 갯잎 或者是무장아찌，就是腌的那个萝卜。等等，
2: 难怪我就是刚来的时候总是会搞混，因为它的名字都叫做盘餐嘛。
0: 是
2: 但
0: 是
2: 是，
0: 是，
2: 哎，它今天可能上的是这个凉拌豆芽，明天可能又变成炒鱼饼了，然后换一家呢又变成这个苏子叶和小银鱼了，就都不一样。
1: 是的，就。真的种类多到两只手都数不过来，而且之前韩网上面还专门有个针对小菜的国民级选择困难症的话题啊，盘餐 balance game 啊，小菜的一个 balance game。如果说以后全韩国的餐厅只允许你选一种小菜，无限续，你们会选什么？所以说，子怡士兵，要是让你们选，你们会把这个唯一的本命小菜投给谁呢？Who's your base？
0: Who's the
2: 这个，哎
0: base？
2: 呀，这个我要纠结一下，但是我还是会选这个 Mirchipogum，就是炒那个小
1: 小
2: 银
1: 银
2: 鱼。
1: 鱼，
2: 因为我觉得它特别好吃，这个入口先是那种酱油和糖炒出来的那种香气，哎，但是你嚼着嚼着就会带一点小鱼干的那种鲜味儿。我觉得这种炒制类的小菜呢，就是属于越嚼越香的类型，一口下去就完全是咸甜咸甜的，还带一点那种油润的感觉，越嚼越有味道。所以每次呢，这个他一上桌，我就会提醒自己，哎呀，少吃点，少吃点吧。结果最后就是一口接着一口，越吃越多。
0: 如果让我一口接着一口吃的很上瘾的，就是我觉得 Gennip 是 It's my base，Yes，
1: 苏子叶。
0: 是的，是的，苏子叶一小片叶子呢，又有酱香，又有苏子叶本身的那种香气，而且盖在米饭上，就它的汁渗透在米饭之上呢，就会可以吃好几口米饭。那不只是苏子叶，因为这个腌制类的小菜调味渗透的都比较深，所以完全是我认为哈，是韩国小菜。 里边的下饭王者。
2: 嗯，
1: 哦，但是你们两个选的好像都是那种比较味，就是味道比较明显
0: 的，
2: 是
0: 的，
2: 是的，
1: 这种
0: 啊、嗯
1: 哦，我反而会选择那个凉拌豆芽
2: 哦，
1: 因为它其实就确实是在如果放在桌上，不会是让你第一眼惊艳的小菜。
0: 我觉得是很无聊的小菜。
1: 那其实啊，豆芽这个东西可以就是像凉拌类的，其实可以作为一个缓冲。那、因为豆芽本身很清淡，如果说你这时候吃的食物是一个

0: 很有这个味道冲击力非常大的，那就必须要来一个这种凉拌的小菜来进行个缓冲了。
1: 重置一下口腔。
0: 是的。
2: 那所以说这个盘餐这个词，哎，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因为它不是那种固定的一道菜，而是这种发酵的、凉拌的、炒的、酱的、腌的，这些都可以成为这个桌上的小菜。不过说到这个小菜宇宙，哎，最后总会绕回一个最熟悉的成员，就是我们发酵类的泡菜家族。
0: 是的，泡菜其实也是盘餐最重要的一类，像
1: 是
0: 这种 gadugi 啊，萝卜块泡菜，或者是冬七米水萝卜泡菜，那或者是 yarmu kimchi 萝卜缨爆菜，那还有我们最熟悉萝卜缨泡菜，那还有我们最熟悉的这种 baechu kimchi， 也就是辣白菜了啊。光是泡菜这类，天哪，简直不完全就不是一种味道，哎，
2: 超多种类。
0: 是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说韩国小菜是一整个宇宙，那泡菜大概就是这个宇宙里的太阳了。
2: 哇，这个形容。
1: 是的，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说韩国人一年人均要吃掉30多公斤的泡菜，而且95%的韩国人几乎每天都要吃泡菜。
2: 30多公斤，哇塞，那真的不是说那种偶尔吃一次了，真的是每天都在吃
0: 哦。所以泡菜在餐厅里面出现只是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一面，但其实韩国人对小菜的依赖也是从家庭开始的。你们知道很多韩国人其实家里不只有那种普通的冰箱，很多家庭甚至会有专门的那种kimchi namjango
2: 啊，
0: 泡菜冰箱，
2: 是
0: 然后专门用来存放这些发酵的泡菜和各种小菜。
2: 说到这个泡菜冰箱，我就突然之间想到，我这个韩国室友又跟我科普了，他跟我讲过的那个 kimchang 就是越冬腌泡菜。他说呢，每年差不多11月的时候，家里都会专门空出来一天来制作这个泡菜。哎，我一开始听到这，我以为就是在厨房里腌几颗白菜嘛，然后切一切拌一拌就结束了。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他们家每年都是那种外婆大姨二姨三姨这种全家上阵，
0: 全家出动，
2: 是，然后所有人都戴着那种粉红色的长手套，然后像流水线一样一层一层的抹酱，然后几十颗甚至说是上百颗那种白菜都堆成堆儿的摆在那儿。哎，那个阵仗就是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搞什么大型的这种泡菜批发。
1: 确实，听着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工程。
2: 是
1: 啊，刚刚说那个 kimchi， 现在如果说中文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叫它新奇呀？
0: 哦，是的，它有证明了。
1: 是的，不过聊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以前我总觉得小菜好像就是主菜旁边的那个配角嘛，所以叫小菜嘛。但现在才觉得，好像韩国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小菜它是一个所有韩国人吃饭的底层逻辑。
0: 是的，主食啊、热汤这些每天都在变，但唯有这些小菜是永远雷打不动的在桌上的。不管说你点了多简单的一碗饭啊，只要这几盘小碟子往那一摆啊，这一顿饭的底气和排场瞬间就足了。
2: 是，
0: 不管是顶着大太阳去吃冷面，还是大冬天去喝汤饭啊，只要桌上当当当摆满这几盘小盘菜啊，那就会觉得这顿饭吃的特别有热乎气。
2: 是，所以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习惯把这个饭桌交给这些小小的碟子呢？那下半场咱们就跟着天天一起去探索一下，在这些盘餐的背后，韩国人对这一顿饭、对生活温度到底有着怎样的执念。那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听来自 Park Bodam 的黑花筒。

0: 欢迎回来，哇，这首《绘画动力》响起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请回答1988》的画面，
1: 啊，我
0: 路
1: 也
0: 灯下，
1: 是。
0: 对，放学的回家的孩子，还有大家一块围着饭桌吃饭的样子，哪怕只用筷子夹起来一块亮晶晶的萝卜泡菜，都感觉这一天的疲惫真的是会被治愈。
1: 所以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为什么韩国人这么习惯把饭桌交给这些小小的碟子呢？我觉得第一个原因首先是藏在韩国人对一顿饭的理解。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其实韩国人的一顿饭不太靠一个很特别大的主菜撑起来的，更像是一碗饭、一碗汤，然后再加上几碟盘菜一起组成的。
2: 这个我真的是深有感触。以前我觉得吃烤肉嘛，这个重点肯定是在肉上，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那些泡菜呀、苏子叶啊、辣酱是绝对它不是装饰，而是为了给这种吃大鱼大肉的油腻找一个出口。再比如说吃汤饭的时候，汤饭它本身就是热的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来一口这种酸爽的 gakdogi 啊，然后一口热汤，一口脆萝卜，哇，整个节奏就马上变了。
1: 没
0: 是的。
1: 错，就像我们前面每个人都喜欢不同类型的这种小菜，然后泡菜负责酸辣，萝卜负责脆感，然后豆芽负责清爽，那鱼饼和小银鱼就负责甜
2: 甜
1: 咸或者
2: 咸，
1: 香味
2: 是。
1: 啊，所以说韩国人喜欢很多在桌上摆上那些小菜，其实也是为了追求一个味觉上的平衡。
0: 难怪我现在吃韩餐，如果桌上没有小菜的时候，总是感觉会少点什么。不过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最震惊的是那些小菜在餐厅里面居然是完全免费，而且无限续加的。那这样的话，老板真的不会亏本吗？
1: 其
2: 好问
1: 实不
2: 题。
1: 会啦，因为这些小菜全部都是提前大批量做好的。那他对店家来说，他不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就完全的解决了这个主菜分量有限，但是吃饭太单调这种问题。对我们来说的话，花一份单人份的钱，却能续出那种满桌的排场和满足感。我觉得这种用低成本库存换来大满足的机制，可以说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餐饮智慧了。
2: 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之间发现，像餐厅里这种提前准备好的小菜，其实跟韩国这种家里的冰箱很像啊。就是你们想一下，在这种中国，一顿饭的完整感呢，通常都是来自，哎，今晚现炒了几个热菜啊，做饭的人每顿都要从零开始。但是在韩国，好像一顿饭它的完整感，往往都来自于这个冰箱里提前准备好了哪几盒那个盘菜。
1: 是
0: 真
1: 的。
0: 的，当你在外面。

0: 工作或者上课的时候累了一整天，然后回到家打开冰箱，看到这一盒盒啊，像是外婆腌的这个苏子叶呀，像妈妈拌的豆芽呀，这种感觉真的是什么外卖都替代不了。真的是感觉用多少调料都复刻不出来的，是最独一无二的，属于妈妈的那种味道。
1: 是，没错，所以我也觉得韩国这个小菜文化从来就都不是将就，它更像是一种认真过日子的方式，
0: 是
1: 然后把
0: 的，
1: 最普通的蔬菜变成陪伴三餐的美味，每天认真对待每一口平凡的吃食，那其实也是认真对待每一天的生活。
2: 哎，难怪那些饭桌上的叫做"不动产"哈，
1: 不动产。
2: 是我们平时总是被这种炸鸡、烤肉啊这些网红的美食吸引目光，但其实我觉得真正沉淀在这种韩国烟火的这种日常里面，反而是这种一盘盘的小菜啊，永远在线，而且可以无限续杯，这种盘菜是必不可少的。
1: 是
0: 是
1: 的，
0: 啊，之前总是感觉只会注意到桌上的这些主菜，但是今
2: 嗯。
0: 天聊了这么多以后呢，突然发现好像板菜它也可以不只是小菜，而是一
2: 嗯，
0: 种另外一种生活里的主角的感觉。
2: 是的。
0: 那么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饭桌上不动产的故事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心中的这个本命小菜又是谁呢？就 Who's your base？那也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跟我们一起进行分享。
2: 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谢谢甜甜的分享。
1: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
0: 拜
2: 拜。送走嘉宾之后呢，一起来听《감기하와 얼굴 들떠 살밥》。

0: 是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龙里团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点，大家可以有空去散散步，顺便呢去一下我推荐的这个咖啡店和附近的面包店。
1: 没错，那今天天天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小菜的知识，我们也一块共同的探讨了非常多。
0: 没错，
1: 那也感觉说小菜呢也可以变成日常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很重要的主角，没错。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Ailey的 It's Me， 那也祝观众朋友们能找到自己的那个base，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我觉得好像韩国的百大企业这越往后有一些企业可能还是需要对韩国更熟悉一点才会知道哈。
3: 对，其实
1: 越往后的话，
3: 有一些，因为它是好像离我们的这个生活不是特别的近，
1: 但是仔细往里深扒就会发现，哦，原来是它，
3: 原来到处都是。其实，
1: 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哪家？
3: 今天这家企业呢是以 D 开头的 ，A B C D 的 D， 以 D 开头的一家集团。咱们还是就是为了方便哈，咱们也给它一个昵称。哦，就叫它这个小林怎么样？
1: 哎，可以，好听，
3: 挺亲切的，是吧？哎，这家集团呢，它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中其实是第18位，是比较靠前的。
1: 哦，这家企业排名比我想象的要靠前。
3: 对，所以很多人可能不是非常了解韩国企业的朋友可能会有点吃惊。哦，这么靠前吗？所以其实它是比我们上次节目中介绍的这个小 K 还要靠前的。但是它设立的这个领域呢，因为刚才我们说离我们的生活不是很近，因为它不是说就是生产消费品的这样的这个企业。那它主要设立的就是建筑，然后石油化工，另外呢可能有一些摩托车、汽车的零配件，然后一些 IT 能源这些领域。
1: 这确实是好像直接离消费者会稍微远一些哈。
3: 对对。
1: 哎，这家的创始人他是不是也是那个动乱的年代啊？
3: 对，他也是在那个年代啊。那他就是咱们在说这个之前先给他贴个标签吧。是吧？但这标签可是很近了。就只要来过韩国旅行的朋友应该您都知道这些地方。第一个就是世宗文化会馆。
1: 跟他们有关。
3: 有关。第二个是独立纪念馆。第三个是和平大坝，可能很多朋友就是都去过江原道华川郡的那个非常有名的和平大坝。然后再有就是广金桥，永东大桥，杨花桥，再加上一个更震撼的，那就是位于这个江南蚕市地区的那个竞技场。
1: 这家底儿惊人呐。
3: 哎，竞技场的主建筑也是和他们有关系的。
1: 哇，
3: 我其实我说这些很多朋友就有感觉了。其实他们主要的是主打的业务就是建筑。对，
1: 建筑。
3: 哎，所以这个创始人呢，刚才我们提到哈，创始人呢他叫李在俊。那他呢也是就是那个年代哈，是1917年出生的。他出生的地方呢是京畿道的始兴市。那么他呢其实是生长在一个就是商人的家庭。那么他在1939年的时候他就在仁川建立了销售木材和建筑材料的一个商社。然后光复之后呢正好就赶上了韩国兴建这个工厂的一个大潮。那么这个时候是百废待兴嘛，所以这个建筑材料的销量是大增。他看到这个机会之后就决定，哎，那我是不是也可能进入这个建筑领域。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这些这个企业哈和这些韩国非常有名的建筑有关系的原因。所以他是在1947年就正式的进入了建筑领域。然后呢其实当时呢他进入建筑领域的时候呢
1: 才30岁。
3: 对。很早。而且呢就是说当时是其实竞争很激烈。因为当时是有1500多家的建筑公司。就属于一个饱和的状态。但是呢他呢还是通过就是说他的努力获得了很多就比较重要的工程。其中呢比较有名的可能现在很多朋友看不见了。就是清溪川。
1: 就是今天清溪川的前身是吗？
3: 对，今天清溪川的前身是什么呢？其实啊，以前的清溪川因为是治理的不太好，就是有一个可能是很多朋友说就是臭水沟
1: 啊，
3: 所以附近的这个很非常严重的影响附近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所以呢，在这个1958年到1961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首尔市政府他们的就是一个主要的工程就是要覆盖这个清溪川，
1: 把它给填平。
3: 对，填平啊。所以呢现在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清溪川呢是后来
1: 复原的。
3: 对，复原的啊。但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完成这个清溪川的覆盖工程的就是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小林。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在1972年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首尔市出

0: 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市民会馆发生了火灾，
1: 嗯，
0: 而这个火灾呢，因为当时的技术也是有限啊，消防技术有限，所以火灾的这个就是说火情控制不是特别好，这个会馆就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然后当时小林接手了这个就是后续的工程哈，然后后续工程他们在第二天早上就完成了就整个的这个隔离。然后呢用很快的速度建成了这个市民会馆，也就是我们今天刚才提到的这个世宗文化会馆。很多朋友去首尔市中心的时候都会看到。
1: 是。
0: 然后在8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这也是个背景哈，80年代的时候指日本政府呢他开始歪曲侵略历史。所以这个呢引起了当时韩国人的公愤。所以呢当时这个全斗焕政府呢他决定要建立一个独立纪念馆，就是今天在天安的这个独立纪念馆。那么当时1982年的时候呢全国上下就开始了一个募捐建立独立纪念馆的活动。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感到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哈，而且是全国的民心所向的这样的一个工程。
1: 是。
0: 那小林集团呢很幸运的就获得了这个建筑的合同。但是并不是太顺利。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全斗焕政府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炫耀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想法，所以呢要求他们在1988年的当时这个汉城奥运会在他之前要完工。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当时可能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这个工程，
1: 就没几年了。
0: 对，而且呢就是还是速度很快的。那就在整个的这个主体工程马上就要完成的时候，纪念馆的主建筑又突然发生了火灾。
1: 哇。
0: 而且这个我刚才讲到了是民心所向的一个工程。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都会对就是小林集团使用的建筑材料产生了怀疑。你们
1: 是不是偷工减料啊？
0: 对，你是不是用那个廉价的这种建筑材料了？然后小林集团当时决定那么可能就承认是可能是我们的原因。那我们呢就是说重建的全部费用都是由我们公司来承担。然后呢我们将使用阻燃的材料，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阻燃材料进行施工。那通过这个方式啊，也是他比较坦诚的面对当时韩国的国民，所以也获得了国民的一个认可。然后他们真的是付出全部的努力如期的完工了。所以通过这一个过程呢获得了整个就是业界以及呢全国国民的一个信任。那接下来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重要的工程也陆续的这个竣工哈，比如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和平大坝，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住在汝矣岛附近的朋友经常去汝矣岛公园，那其实这个公园以前是一个广场，这个汝矣岛广场其实也是他们就是说建筑的。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在比较有名的那个首尔法院的大楼，还有这个韩国银行总行的大楼，还有刚才我们提到那么多大桥，那实在是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所以他们在第一代的时期呢，就是在韩国国内首先呢是就站稳了脚跟，
1: 就那时候基本上能说得上叫得上名字的地标性的东西基本都是他们承接的。
0: 对对。然后接下来就该进军海外了。
1: 对，国内铺的差不多了。
0: 但是他们进军海外的这个时期呢其实是和在国内同时进行的。我们就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把它分开了。那进军海外的有一个契机，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越南战争。
1: 对，我们之前讲到那有家公司不是靠这儿赚了第一桶金。
0: 对，那家飞机海运啊，航空海运的有名的公司啊。所以他们也是就是随着这个韩国军队的参战，那么一系列的这个韩国的企业也开始进入这个越南，那帮助建筑一些运输物资的这个码头机场这样的基础设施。所以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个成功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韩国的建筑公司。
1: 哇。
0: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越南战争的10年中呢，这个小林一共参与了20个项目的建设，然后总金额呢达到了1300多万美元。那凭着这样的一个经验啊，他1975年呢就再次成功的进军了其他的国家。这也是有一个背景哈，就是在1971年的时候，他们负责建的是韩国国内的一个核能发电所。那么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呢，因为一起合作的一个公司是英国的一家就是建筑公司，那么他们负责的是这个监理的这个工作。然后他们一起合作的过程中获得了这家英国公司的信任，然后通过这家英国公司的推荐，他们成为了首家进入中东市场的韩国建筑公司。
1: 哇。
0: 1973年呢他获得了沙特的建筑合同。然后呢接下来1974年呢进军了非洲的建筑市场。75年呢获得了科威特北部的这个石油工厂的建筑合同。 所以从这个1966年到我们说

0: 2021年的今天哈，那么这个小林集团呢，一共在36个国家完成了600多个项目的建设。
1: 哇，
0: 可以看出它就是说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哈，都是基础非常扎实，而且信誉良好的一个企业。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评价一下这个创始人李在俊哈，他呢其实在韩国是一个很有名的靠简朴勤勉的企业家精神打下这个企业基础的一个企业家。
1: 对，
0: 最有名的可能就是他们4点上班
1: 啊，
0: 这个现在可能有点，我们觉得有点脱离时代了哈。但是当时呢，真的就是靠，因为一无所有嘛，靠勤奋拼搏。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所有的应酬都是就是牛杂碎汤。绝对不吃贵的东西，而且呢，就是据说哈，就是说以前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这个小林集团的老人们都说，跟他跟这个李在俊一块吃饭的特别特别的，就是说要紧张，因为你吃饭的时候不能剩，一定要吃得干干净净。
1: 第一代人他们的这个精神吧，
0: 对对啊，所以这种勤勉的精神。另外呢，最后一个就是可能是说这个他们有一种叫憨素诚信，这是他们企业的一个精神哈，也就是说像一个森林一样要根深叶茂，而且呢要广袤无垠，用这样的精神来就是说去经营这个企业。
1: 对，此时此刻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非常的动听，Hayley Westenla 带来的 Pokareka Layana。

0: 对房地产感兴趣的朋友可能也会比较关注这家公司，因为他们有很多公寓楼，就直接标上他们公司那俩字儿。
1: 对对啊，而且呢，就是说到这个公寓的话，咱们可能也给很多就是目前住在韩国的中国朋友普及一下韩国的公寓的历史哈。因为我看了一个数字，就是韩国的一半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公寓中，可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就是有名的公寓大国，
0: 对公寓之国。
1: 而且现在已经就是说韩国的这个房地产的价格，特别是公寓的价格，就是涨得特别的高。
0: 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韩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喜欢公寓呢？其实啊，这个我们看韩国的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在这50年代中期，是公寓开始就出现需求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就战争刚刚结束，战争结束之后呢，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城市的建设的高潮，
1: 就城市化。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农村人口就开始大量的涌入城市，那么城市就出现了一个居住面积严重不足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 当时的这个市政府，特别是这个现在的首尔市啊，当时的汉城，它是人口特别的密集，那么当时市政府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哎呀，那我们就建个高层公寓，提高这个土地的利用的效率。所以呢，在1958年，韩国的第一个高层公寓出现了。 这就是位于现在的这个首尔市中岩洞的那个公寓，这个公寓的名字可以说叫中암，也叫中암公寓。
0: 现在还有吗？
1: 现在已经没有了。对对啊，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公寓呢，就是说可以，这是改变韩国人居住习惯的一个开始。但是当时呢，真的是不被当时人们所接受。大家觉得首先就是很多老人觉得这个脚踩不着地。
0: 那么人的人在空中，
1: 对，基本的这个精气神儿是不能保障的，对身体不好，有这样的很多的说法哈。另外呢，就是当时这个公寓里边呢，出现了坐便系统，但这个坐便系统呢，是一个在一楼里边公用的这样的一个坐便系统，那所以很多的年纪大的人觉得，哎呀，这多方便呢，对，就多不方便呢，而且就是说大家用一个坐在一样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文化，然后
0: 1969，在第二个值得一提的公寓的一个创新呢，可能就是在1964年，
1: 那么出现了韩国的第一个小区楼盘，
0: 也是他们家的吗？
1: 不是这个都不是他们建的，都不是他们。就是我们来普及一下韩国的这个历史哈。那么它的这个楼盘呢，就是今天的这个马浦地区的一个马浦公寓。那么这个呢，其实当时这个公寓呢，其实也是不是特别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什么呢？住在公寓的人大部分其实是不是社会的这个上层或者中层，
0: 是基本上是普通的市民，甚至是拆迁的这样的住户，所以的人们觉得，这样的地方呢，这个不是有钱人，或者是说中产以上的人住的地方，有这样的一种偏见，因为当时这个公寓呢，其实它的质量也不是特别好，里面的设施也不太齐全。那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呢，就是从70年代，70年代随着韩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呢，人们就觉得，哎呀，我需要一个新的房子了。那正好这个时候，很多的建筑公司就把公寓内部的设施改善，然后出现了地热，出现了现在的这个我们说的公寓里边的很方便的这些这个洗手间，然后另外厨房这样的风格，所以呢，公寓就慢慢的开始成为了 这个高水平生活方式的一个象征。但是其实韩国的公寓也是有一段悲惨的历史的，就是豆腐渣工程。因为70年代的时候，就是说很多的公寓呢是一下子上马，然后呢，这个而且也缺乏这个对施工的基本的管理。
1: 所以在1970年，马浦区的一个很有名的瓦屋市民公寓就发生了15栋楼同时坍塌的一个悲剧。
0: 哇，现在这样的事件简直是不可想象。
1: 对，所以我们描述历史一定要记住过去啊。但是这个可能这个坍塌的悲剧是造成了很多的伤亡，但是这种事故呢也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韩国的一些公寓开始重视质量， 而且呢，政府对建筑的这个检查标准也变得更加严格了。到了70年代的话，这个公寓特别是开发江南，开发江南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开发江南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蚕室这个地方，很多朋友经常去那边哈。那个蚕室这个地方其实以前它不是一个平地，它只是就是我们说这个江边的一个沙丘。 其实蚕室这个地区是填江造地出来的，填江造地出来之后建了公寓。
0: 然后比如我们今天讲到可能在韩国比较有名的几个公寓哈，就是在霞亚亭地区的现代公寓，还有在这个韩国的一个江南地区的那个银马公寓，这些公寓呢他们就是说成为了当时江南的一些就是非常有名的有钱人投资的一个好机会。
2: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小林集团呢，其实他们进入公寓领域的时间是比较晚的。
2: 嗯，
0: 他们是1979年才开始正式进入公寓建筑的领域。
2: 嗯
0: 哦，然后呢，但是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两个字的这个公寓的，就是说品牌哈。
2: 嗯，
0: 那当时呢，其实不是一个品牌的情况。
2: 嗯，
0: 那么当时呢，就是说只是每一个建筑集团是用自己集团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公寓，这个公寓是我们建的。但是小林集团做了一个创新，是什么创新呢？他们在2000年打造了首个品牌公寓。
2: 哦，
0: 这个品牌公寓说到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叫 E， 后边是一个、我们就翻译吧，舒服的家，舒服的世界。哦，那个橘黄色的标。哦，他们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就是说品牌公寓呢，完成了一个什么呢？完成了这个小林集团的品牌升级。
2: 嗯，
0: 因为以前的重要的是哪家公司建的，现在重要的是这个品牌是、因为一个公司可能会有几个品牌，
2: 对对对，
0: 这个品牌属于一种高档的品牌。
2: 嗯
0: 哦，所以呢通过他们的这一个营销创意吧，你据说这个营销创意呢是今天现在这个李家的第三代哈，现在的会长李海旭的他的创意。
2: 嗯哦，
0: 但是通过这个创意就开启了韩国公寓的一个品牌时代。所以现在我们经常问你住在哪儿，可能很多韩国朋友都会说几个，每一个公司里面都有它的这个高端品牌，
2: 对对对，
0: 都会说那个名字。
2: 嗯，
0: 所以通过这一个创新呢，也就改变了韩国人对公寓的这种评价的标准。
2: 嗯，对，现在的话就每个建筑公司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几个品牌，然后这些品牌当中可能会分高端还有中端还有平价，是吧？
0: 对对对。
2: 那这么看起来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他进入高层领域，刚我们提到说他进军海外的话也是在70年代的初中，
0: 对，是60年代开始，60年代中期开始，然后70年代呢是通过很快的速度哈啊开始进军海外。那其实他的这个九十年代还有2000年的这个过程呢，是指导在他的二代的手里。
2: 嗯，
0: 他的二代呢叫李俊荣。
2: 嗯，
0: 那么他呢就是说跟爸爸是不一样，也是属于二代嘛，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富起来之后成长起来的。那么他呢就是典型的接受了二代的精英教育。韩国一般说到精英教育的话，一般是京畿高中
2: 啊，
0: 首尔大学，然后留学美国。那么
2: 他也是这一条路线，
0: 也是这个路线。然后回来之后呢，在1966年就进入了这个小林集团工作，然后93年呢正式成为了小林集团的会长。那他是因为他有流利的英语水平，所以呢通过他的这个努力也帮助小林集团呢在海外的建筑领域中大显身手。而且呢他组织创建了就是小林集团的石化部门。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业绩，那完成了今天小林集团建筑和石化两大产业的这个基本的架构。那说到李俊荣这个人呢，其实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是以慷慨著称。
2: 哪方面慷慨呢？
0: 就是他在韩国企业家中是非常有名的慈善家。他在就是1995年韩国大邱发生地铁爆炸事故的时候，他就捐献了20亿韩元。然后2015年的时候，他又把他自己全部的财产都捐给了统一和分享财团。所以就这个财产中也包括就是这个非公开的股份。也是真的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所以通过这个他这样的善举吧，很多人对小林集团的评价是非常好的。
2: 这听完二代故事，我有点开始期待三代了，是什么样的故事哈？我们先来听这首 Post Garden 带来的 Lemon Tre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家小林公司的三代哈，他们三代是什么样的呢？
2: 三代就是，其实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暗示，就是1968年出生
1: 啊，68年四人帮是吧？
2: 对，咱们给编了个六八派哈、啊。那六八派的话，就是有名的大 S、小 S， 就是也是我们说星星家的、这些后人。然后另外呢，包括我们上次提到的这个航空公司小 K 家的啊。所以说呢，他的三代呢，李海旭也是68年出生。然后呢，在美国读完大学和研究生之后呢，在95年进入小林工作。然后他就是2021年正式成为了这个集团的会长，然后完成了三代的接班。不过呢，其实就是他呢，作为财阀三代，近年来是就是负面新闻是不断的。负面新闻呢，比如说这个2016年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负面新闻哈，就是他的几个他的专车的司机哈，就是联合告发他。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威，经常对司机进行辱骂和殴打。就韩国比较敏对比较敏感的这个卡普劲。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整个的这个过程对他的这个形象以及小林集团的形象，其实是带来了比较不好的这个影响。然后另外呢，在2019年，他被韩国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告发他呢，就是通过这个自己的特权，用非法的手段骗取公司的财产。所以说在2019年呢，还有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在青瓦台举行的就是文在寅总统和企业家的一个座谈会上。就这个企业家座谈会呢，一般来说韩国的20强的企业家是都会被邀请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小林集团的这位李海旭他是没有被邀请。
1: 就是按照他们公司的排名，他理应是属于被邀请的行列。
2: 没有被邀请的人除了他以外呢，还有我们以前提到的就是小 K 集团那个航空公司的小 K 集团的会长，然后再加上小 B 集团，是一家建筑集团，它也是20强哈，下次我们有机会会介绍这家集团。就这三家企业，就是说虽然青瓦台没有正式的说明没有邀请的原因，但是呢，就是说很多的舆论会推测嘛，
1: 大家一看可能都知道是为什么哈。
2: 对，都觉得三家企业在韩国整体的这个企业家形象上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可见呢，小林集团，然后包括李海旭会长，他在任期间他需要做的其实是改善企业形象。但是不过呢，在企业经营方面呢，他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的。咱们得是就是有一说一哈。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呢，小林集团的营业利润就首次突破了10万亿韩元。然后在2021年，就今年年初，小林集团呢转化为了控股公司。那么通过这个转化呢，可能就是需要改善企业的透明度，然后加强公司的治理，并简化所有权的这个架构。这也是目前韩国很多的大企业已经完成或者是正要完成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他对整个的公司甚至名称也改了哈。我们以前呢是用汉字。那现在呢变成了完全的英文 D 开头的英文的名字。然后集团呢，也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部门架构也做了一个大幅度的调整。那么下面呢，就是比如说它有把建筑部门，然后呢石化部门，然后另外呢这个能源部门，这些就完全的分开进行运营。然后它陆续出售了比如说生产混凝土桩的子公司和生产摩托车配件的这个子公司。出售位于首尔仁川洞这个附近的这个酒店，以及这个附近的地产。
1: 是不是也是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然后他们现在也是在舍小保大呀？
2: 对，其实一个是就是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再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 内部的调整，获取更多的资金，然后为未来进行投资，
1: 集中力量，
2: 对，集中力量去就是投资一些在未来有发展前景的这个产业。所以咱们呢就是说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哈，这三个产业啊，它下面就是主要的主打的三个产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建筑，建筑领域。那在整个的控股企业转换之后呢，它建筑领域的这个公司的脉络就比较清晰了。那主要有一个是负责大型项目的 E 开头的公司，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家 E 开头的公司的子公司啊，叫什么什么建设。那这家公司呢它主要负责的是中小型的项目，然后另外它是在2020年合并了韩国的三湖建设和高丽开发，这两个公司已经没有了，合并重组之后重建的一个公司。那么他们也公布了要从建筑公司向房地产开发综合公司进行转换的一个计划，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这是一个新的就是说战略的一个转型。另外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化学领域。那么最近化学是很热的哈，
1: 对，
2: 它的这个化学领域呢其实是在1979年就建立了。1979年他们合并了就是当时的这个湖南地区的一个乙烯有限公司，然后呢开始生产，他们主打的是化工氢油。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和一家海外的非常有名的石油公司合作，然后呢成立了一家聚合物公司。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情哈，是在和美国克利夫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润滑油添加剂领域的第一名的公司，和这家公司呢签订了聚丁烯生产技术的专利合同。为什么说重要呢？因为它是首次向美国出口石油化学技术的韩国企业。
1: 一般来讲的话，可能韩国在这方面是不是进口多一些？
2: 对啊，所以说这家企业也是对被就是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吧。然后李海旭就是这个三代，他在执掌公司大权以来呢，他是非常重视石油化工领域的投资的。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化工公司他们和泰国的一家非常著名的石化集团共同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的贝尔蒙特建造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乙烯裂解装置。就是说签订了这个合同哈。然后呢在这个2020年呢，他们投入了大概6200亿韩元收购了美国著名的高性能聚合物公司。那收购他的这个里边的聚异物二烯部门。然后为了确保这个收购的顺利进行，李海旭真的是忍痛忍痛割爱，他就放弃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俄亥俄州项目的一个开发。为了确保这家就是说新的收购能够成功。因为这家这个收购呢可能为公司的未来10年带来非常好的效益。
1: 是。
2: 第三个领域呢就是能源领域。那么能源领域呢也是就是李海旭上台就执政之后哈，就李海旭他这个掌管大权之后重点投资的一个领域。那么在2013年成立的这家能源公司呢，它其实开始起步还是比较稳的，因为它开始做的是小的项目，就是2014年呢开始运营了位于这个今天的报川市的一个综合火力发电站，然后2015年的时候它收购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一个火力发电厂，首次进入了海外的能源市场。接下来呢2018年就开始运营了巴基斯坦的哈瓦地区的一个风力发电站，在2019年呢进入了智利的太阳能市场。然后呢对孟加拉国的能源产业也进行了投资。所以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出虽然起步不是很早，但是呢他们在这个部分呢已经开始了重点的布局。
1: 对，而且能发现这家公司他们就是海外战略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一块。
2: 对对，
1: 是。那我们来听首歌稍事休息， Radiohead 带来的 Creep。

0: 他们这三个重点的领域，建筑、化学、能源等等，应该这布局应该还是算比较平稳的哈，三足鼎立嘛，
1: 对，
0: 三角形稳定性嘛。
1: 所以在这个二代的，你看一代呢是建筑打天下，然后呢二代呢其实是把化工这个领域是发展起来了，所以呢应该是双脚走路。

0: 算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建筑领域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因为建筑本身呢，它这个行业我们看起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硬性的一个行业，
1: 嗯，
0: 哦，因为你想，就是说首先风险也很大，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工作环境，
1: 嗯，
0: 还是一个就是说比较风餐露宿的这样的环境啊，嗯，因为在施工现场也还是很多的嘛，
1: 嗯，
0: 啊，所以整体来看呢，它的这个特点呢还是比较保守。嗯，而且就是垂直性的企业文化还是比较强，
1: 嗯嗯，
0: 虽然说可能是有所改善哈，但是2019年的时候呢，其实小林集团里边就也是有一个负面新闻，
1: 嗯，
0: 就是它的一个内部的资料曝光了，
1: 嗯，
0: 当时内部资料曝光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专门负责企业的未来发展和 HR 这个部门的，
1: 嗯，
0: 就是这个部门他们制定的一个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学习军队式的组织文化。
1: 我天哪
0: 和
1: 他这个一出来别把人都给劝退了，
0: 对，然后他还提到了一个日本丰田式的组织文化，嗯，所以说另外还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于业绩不好的员工，
1: 嗯，
0: 或者对公司怀有不满的员工，
1: 嗯，
0: 应该强迫离职，
1: 强迫离职还不是劝退，
0: 哦，对，所以就是这种管理方案就出来了啊，
1: 嗯
0: 哦，这是被曝光了哈，啊，嗯，所以呢通过这个
1: 不是伪造的吗，
0: 嗯，这个不是我也希望是伪造的要是伪造，但是呢就是说通过整个的这个反应哈，
1: 嗯，
0: 因为是19年的事情嘛，嗯，那现在看到这个反应其实这个应该是内部真实的资料，
1: 嗯，
0: 哦，但是可能是一个通过这个过程呢，大家可能对小林集团是有一点点的负面的这种印象了，
1: 嗯，
0: 哦，
1: 是。
0: 那另外还再有呢就是说负面新闻中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李海旭会长的，
1: 嗯，
0: 他的薪水有关的，
1: 嗯，
0: 因为他们的这个年终分红的比例是按照50%的比例来，
1: 嗯，
0: 来分，但这个50%比例的计算的方法也是在这个整个的舆论就成为了一个舆论的热点吧，
1: 嗯，
0: 因为员工的这个50%的50%比例的年终分红呢是按照月薪计算，
1: 嗯，
0: 就你月薪是400，比如说400万吧，
1: 嗯，
0: 那么你的年终的分红是200万，
1: 嗯，
0: 啊，然后呢李海旭会长的呢是按年薪计算
1: 哦，
0: 所以这个计算的方法本身啊，也引起了很多的舆论的这种讨论啊，
1: 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典型的双标吗，
0: 对啊，所以这些部分还是有点遗憾的，
1: 嗯，
0: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三代的李海旭会长他的经营和管理的能力可能已经受到了认可，
1: 嗯，
0: 但是在整个的企业的形象塑造方面还是应该，嗯，多做一些就是说考量啊，
1: 嗯，
0: 然后咱们再说点好的，
1: 嗯，
0: 哎，说好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公司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因为建筑领域特别是他们海外的业务是比较发达的嘛，
1: 嗯，
0: 所以建筑领域的这个建筑公司中呢他们属于是规模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属于这个基础特别好的一家企业，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公司的海外工作机会比较多，
1: 嗯，
0: 因为海外业务多，
1: 嗯
0: 啊，但是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因为肯定是建筑领域嘛，
1: 嗯，
0: 建筑领域的话就这个现场施工是挺多的，而且他们采取的是循环工作制，
1: 嗯，
0: 就是说你有在总公司就是做内部的行政的机会，也必须要去现场做现场的这个工作，
1: 嗯，
0: 所以比如如果在现场做工作的时候呢，那肯定就是4周6休啊，或者在严重太忙的时候，
1: 嗯，
0: 4周4休也有可能，
1: 嗯，
0: 哦，我们说4周4休也就是1周休1天，
1: 嗯，
0: 哦，4周6休的话可能就1个月休6天，
1: 嗯，
0: 哦，所以说这个工作强度上，因为本身现场的这个工作并不是像我们说在办公室里这样，哎，有正点下班，
1: 建筑行业他们可能就要在施工现场吧，
0: 对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是选择这个公司或者这个领域的朋友呢可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因为基本上施工现场的工作都是这样，
1: 嗯，但有人就说了，管他企业文化就是什么军队式的，收入给的不错嘛，而且未来发展很有前景，我就是想去挑战，
0: 而且还很稳定嘛，
1: 对啊，
0: 是吧，嗯，
1: 那他喜欢什么样的人呢，
0: 啊，他们喜欢的人才呢其实就是一直公司呢一直以来坚持的就是这家企业其实最初他命名的刚才我们讲的憨素这个词吧，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茂密的森林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
1: 嗯，
0: 所以呢就希望能够创造一种比较丰裕富饶的生活价值，
1: 嗯，
0: 所以希望有这种希望能够追求成长和发展，然后呢就是高瞻远瞩，能够寻找新的道路，善于合作， 然后呢，希望成为第一，信守诺言。

0: 勤俭节约，了解客户，希望这样的人才能够加入他们的企业，一起共同成长。
1: 嗯，是，这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优秀的人才。
0: 对，优秀的人才。但还有一个还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代创始人一直强调的勤俭节约哈。
1: 哦，对。然后如果要是喜欢牛杂碎汤会加分吗？
0: 应该现在是不知道了。现在是不是得换一种，可能换成色拉了。
1: 那这家企业的话，就是说他们就像之前不是韩国大企业会有那种固定的定期招聘吗？他们是不是也取消了呢？
0: 啊，他们呢仍然保留了定期招聘的制度。哦，但是呢不是就是以集团为中心，因为按照韩国传统的呢，其实是集团的这个 HR 部门他们统一来负责招聘，然后呢再分到各个这个下属的公司。
1: 嗯，
0: 那他们采取的方式呢是由各子公司单独进行招聘，但这个时间呢是一定的，就是说我们春招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哦，但是呢子公司根据自己的需要的人才类型，因为他们也就是必须使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呢，其实也很明显，就是他的下边的子公司是类型太不同的公司。
1: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有这个建筑领域的，还有这个石油化工，就是化学领域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能源部门。
1: 嗯，
0: 然后他们另外呢还保留了他们的什么 IT 的部门啊，然后以及呢就是说这个教育文化这个部门他们也都是有的。所以说呢整体的这个招聘呢还是大家要参考各子公司他们的要求。
1: 是，这简单来讲就是如果真想进入这家企业的话，还是要提前好好做功课。
0: 对对啊，特别是要分析好这家企业。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其实已经介绍了很多的这个提示或者干货。
1: 我总觉得这家公司是不是应该喜欢那种特别听话的人啊？
0: 他们喜欢的是那种这确实是踏实肯干的人。
1: 哦，
0: 因为建筑企业基本上都是这个特点，
1: 闷头干。
0: 对，他喜欢的是这种脚踏实地、脚踏实地的人，脚踏实地。然后呢，就是说，能够听从公司的派遣。
1: 确实，你要根据自己的性格特征来分析一下，认清楚自己是否适合哪家公司，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非常感谢陈丽教授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给大家这首 Cody Fry 带来的 Flying。

0: cloud. Don't know when my feet.
1: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1: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0: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1: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1: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0: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1: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将要连线的嘉宾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你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又是好久不见了哈。
1: 对。
0: 哦，今天我看到玉教授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哈馆。
1: 对，学院文化。
0: 学院文化，韩国的话叫哈馆，对吧？中文的话我们叫学院，然后也叫补习班。哎，这个好像我觉得在韩国的话，不管男女老少，就差不多是个人都会跟学院有接触。
1: 对，没错，好像都离不开学院哈。
0: 对，哎，玉教授，现在您去不去什么补习班呢？
1: 你是说我自己吗？
0: 对呀、
1: 啊，还是说孩子？
0: 对呀、啊，我特别好奇的是，
1: 我自己倒不去，
0: 不去哈。
1: 你去吗？你去吗？
0: 哎，我之前去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光是小孩子要头疼，大人也要烦恼一下哈。那咱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孩子们去学院补习班的那些事儿。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听众，他的烦恼是什么？他说：“我是个中国妈妈，今年孩子上小学四年级，我跟老公虽然不算学爸爸，但怎么也都是名校的研究生毕业，所以对孩子的期待也比较高。从小我们就送孩子去英语幼儿园，额外还会上一些数学思维、韩语、汉语、钢琴、美术、游泳、跆拳道、机器人编程等等。到了孩子上小学呢，我们举债在江南买了学区房，就是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好的教育资源环境。除了文化课，像数学啊、英语、韩语、科学、汉语都上着补习班，也还上着美术、钢琴、剑道各种球类的课外辅导班。大概上十个补习班是常态吧。我跟老公都在大企业上班，都是阿姨照顾家务还有孩子。那我每天下班回来就是瘫倒，也没时间和精力过问孩子们的生活还有学习。原来我特别满意我的安排，觉得教育就应该要交给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让他们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总比散漫着强。但最近困扰我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孩子的文化课成绩越来越差，一年级数学、英语在学院里我看到都是中等班哈，现在下滑到了下等班了。那现在他还开始翘课了，偶尔其他的除了足球、游泳看起来有点进步，别的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擅长的。那我跟先生就觉得砸的这钱跟产出根本就不成正比啊，但似乎能缓解一下我焦虑的只有送孩子去别的补习班了，这好像就是一个死局，送也不好，不送也不好，真是让我进退不能。哎呦，真是这位妈妈，
1: 好可怜的妈妈。
0: 这个于老师，这个差不多应该也是常年浸染在学院当中吧。虽然刚刚您说您是不浸染的，但这家里的
1: 孩
0: 子
1: 还得去，
0: 差不多。
1: 是，所以我也是对韩国的，就是这个哈馆，就我们补习班，哦，也是可以说了解，然后呢也不是太了解。因为孩子现在还小嘛，所以去的补习班不是很多。但是就像刚刚真真说的，好像每个人都离不开学院在韩国，所以就算是以前去的少，那听说还是听说过很多，然后也听朋友说过，他们孩子确实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就是学院的日程。然后我们家的孩子去的不多，但是也去几次。然后呢，但是就像他说的，这个学院里还分什么中等班、下等班，这个我好像还真不太清楚。
0: 据说他们这学院真的是特别的严格，有些学院的话还要考试才能进去呢。
1: 哦，对对对，这个我是有体会的，就是
0: 有体会了已经。
1: 对，就是我们家的孩子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大概是应该是相当于国内的大班，就是快幼儿园最后一年的时候，不是想说是不是要送去英语学院学一学，然后就去了家里附近一个，好像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名，但是看名头好像还挺大的一个学院，然后就是要插班进去嘛。进去以后老师就给考试，那还是幼儿园呢。 幼儿园班，然后考试以后就没通过。
0: 没通过。
1: 哦，就没通过。然后呢，我还跟老师说，说老师，我们加油赶一赶不行吗？我们就是自己在加努努力再加进去不行吗？然后那个、
0: 不行吗？
1: 老师说不行，因为这个会影响这个班的这个气氛什么，就氛围，然后其他的家长听说。

0: 的话就会不同意什么什么的。
1: 哇，
0: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1: 我天哪，哎呦，这听的其他还没有送孩子去学院的妈妈是不是会很紧张哈？
0: 那是幼儿园耶。对呀，所以就没进去。
1: 你看他们连歌里都这么唱，不信咱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Jack's Kiss 带来的哈光皮儿鼓。

0: 就勉强进去了。本来是会想要多上两个的，就因为就除了英语以外，好像韩国人一般会上跆拳道和游泳什么的。
1: 哎，不是想想看，就算上的少，这至少也是三个吧。
0: 对，至少得上个两三个吧，因为跆拳道和游泳的话，你也不觉得好像是在学什么，但好像觉得应该要。
1: 应该要。这我听有的妈妈说哈，送孩子去补习班其实就是找个地方看孩子，就托管孩子。
0: 同意。就是可能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能像我这样想的妈妈也不在少数。<笑><笑>

0: 就像我刚说的什么跆拳道呀游泳呀，好像说也不指望他学的有多厉害，但是好像就是让他去花个时间消磨一下时间，然后也有地方去，要不然的话在家看电视或者是在楼下跟别的小朋友疯玩，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哎，特别是这种妈妈不在少数，
1: 韩国的跆拳道补习班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了，就有那种专门的车接车送，到了那边之后哈，这个孩子们就哈就被老师要求着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消耗完体力之后回到家倒头就睡，真的吗？
0: 对，以前我们家上跆拳道的时候是这样，而且真的跆拳道已经是一种文化，而且那个跆拳道的就是他们的那个院长们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就是除了平时上课的时间以外，周末他还经常搞一些活动。那你周末孩子在家就待着没事，父母都嫌烦对吧，他经常是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半月来一次活动，早上九点开始，三下午三四点还包午饭，然后但是另外要交钱，那样的话交钱的父母也不在少数，那周末没地方去，都通通送过去。哎，这孩子送过去之后对父母来讲可就是放假了。<笑><笑>
2: 对呀，所以父母都愿意了，也不在乎花不花钱的。
0: 那听您这么说的话，哎，这孩子从小上这么多补习班，在您看来还是挺有必要的吗？
2: 对，我是反正我个人是觉得说还是可以，当然就是不会说到什么五六个啊那么夸张，就是两三个的话还行，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是好像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有点不一样，这位听众朋友好像我觉得他是抱着一个希望孩子学到一些成果出来一些成果的这种想法。
0: 花钱了吗？花时间了。
2: 对，他觉得有投入就要有产出，对不对？如果是抱着这种想法的话呢，我觉得你报太多的学院是也是不太合适的，因为你如果想要他有产出有成果的话，光靠去学院是不够的。
0: 他在学院学习完了，学很多东西的话，回来你得有消化的时间，对不对？那如果是去个五六个七八个，回来哪有那么多时间消化？那如果没有消化的话，就等于没学。就像我说的，就是那种你让他去消磨消磨时间，没有报一个太大的期望的话，无所谓。那如果你希望他有成果，有产出的话，那你必须有人在家里要管着他在学院学的东西呢，回家要复习，还要做练习。那如果都是这种需要这样学习、复习、练习的学院去了很多的话呢，孩子的精力应该是根本就不够。
2: 所以在您看来，让孩子去补习班的话，就父母不能抱太高的期待，是这样吗？我觉得是，以我们家现在对佛系一点。如果是你有很高的期待的话呢，那你就要就是量力而行，这个量力就是量孩子的精力，还有你自己的精力，因为你就要盯着。因为以前我不是说我们家孩子小，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去那个英语学院吗？
0: 对啊，学到什么了吗？
2: 对，去了一年多，到小学之前大概是去了一年半左右吧，然后因为那个学院是以游玩的方式，所以就我回家也没给他做作业呀，什么我想说就让他在里边玩着，跟外教说说话什么的不就行了？结果一年多过去，就是年你叫什么名字，你好吗？这种用英语他都不会回答。
0: 我天哪！
2: 后来进了小学以后。<笑> 进了小学以后呢，还是在那个学院，但是他们大概也觉得就是小学和幼儿园的标准不一样，所以进了小学以后，他们的学习方式也变了。回家呢，总是要写作业，还要准备什么听写单词呀什么的。那这样下来的话，一段时间孩子反而就进步比较快。可是你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每天晚上都要花很多精力 陪着他一起复习，你得盯着他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然后听写的准备好了没有，然后要带他读书呀什么的。我想说他就是提供一种体系，告诉你今天孩子要做什么，明天孩子要做什么。如果你不去学院的话，你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体系，而且你也可能不能按照这个进度来完成。 我觉得学院的意义好像更多是在这儿。
0: 对，就是学院，我觉得有点像那种喂饭的。 就是不管怎么喂孩子也得张嘴啊，是吧？也得进去。
1: 是，
0: 这父母的期待值，这可能要跟我们的付出之间要做一些调整了哈。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张雨生的《我期待》。

0: 老师家里的孩子现在也上小学吧？
1: 对，现在是小学一年级。
0: 嗯，哎，那刚刚我们这位朋友说，现在小学生一般上那么10个补习班属于常态，在您看来真的是常态吗？
1: 嗯，这位听众朋友好像住在江南吧？是不是对江南妈妈们来说是常态？我周围的孩子们好像上10个学院的，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如果是低年级的话，一般上1到3个补习班左右。如果是高年级的话呢，那有朋友的孩子放假好像是从早到晚上各种补习班，可能会有6个以上。但是10个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儿？10个的话，是不是每天要去2个不一样的补习班？
0: 那这样的话，他这孩子一天能睡几个小时啊？睡眠都不足吧？
1: 对，睡眠不足的话，那现在他还是小学阶段，这个是一个长跑耶，是一个马拉松。但是如果是小学阶段就已经把力气花光的话，以后长就是到了初中高中可怎么办呢？
0: 就是您觉得现在才刚刚开始，这劲儿有点太猛了？
1: 对，我觉得应该是，想想孩子也挺可怜的，对吧？
0: 而且你看这位听众，他其实付出的也很多呀，江南的房子都是举债买的，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环境。
1: 是，但是呢，举债在江南买了房子不也挺好？像房子涨得挺贵呀。
0: 您觉得这也算个人投资哈、啊、
1: 对，我觉得就歪打正着。
0: 嗯，
1: 对呀、啊、嗯，但是他现在孩子的状态好像是不尽如人意，
0: 他就觉得付出了这么多，房子也举债买了，然后补习班的学费又那么贵，但是你这成绩又不理想。
1: 没错，就我觉得孩子的学习这种事情好像是很复杂的。我听说过很多父母就是都是高学历的精英，但是孩子却很讨厌学习，是学渣的情况。这种情况很多。那很多父母觉得，哦，那我自己学习很好，我的另一半也是，就从遗传基因上来说，他也差不到哪儿去吧。嗯，而且呢，而且像这位妈妈一样，有一个好的学区，然后给孩子花很多教育费，然后呢，给孩子提供一切学习条件，那孩子的学习就扶摇直上，考上名牌大学，走上人生巅峰的话，那就非常简单，也非常美好。但是我觉得现实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一般就很多，就比如说像一般的父母，比如像我们这样，根本就也买不起好学区的房子，也提供不了那么好的学习条件。但是除了这些以外，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的因素我觉得还有很多，比如说孩子的这个天生他的学习能力，还有就是他的学习方法、学习习惯什么的都会影响他的状态。还有就是我们父母跟这些条件比起来，就是父母的陪伴，还有父母对他们的一些就是教育的方式，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就不是说把这些物质条件都准备好了，孩子就直接就蒸蒸日上了，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就孩子这学习的话，经济基础是一方面，但经济基础绝对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1: 是，我觉得应该不是。
0: 哎，你想想看，这上10多个补习班，爸爸妈妈也头疼。
1: 对，
0: 这真的是，可能还真是需要一个非常详细的商谈了哈。那我们来先稍事休息，送给大家魏晨带来的《旅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说一说该不该送孩子去学院。今天我们谈的这份烦恼是来自一个妈妈哈，她的烦恼是要不要送孩子去更多的补习班。那她的孩子现在已经在上着差不多10个左右的补习班哈。哎，那玉老师您觉得现在她遇到的这个难题是不是可以通过送她，就是送她的孩子

0: 孩子去更多的补习班来解决呢？
1: 我觉得不行吧，都已经10个了，然难道要去12个、15个？那样的话，孩子就住在学院得了。
0: 不用回家了哈，
1: 对，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吃饭睡觉的时间了。
0: 就干脆让老师看着吧，说不定还真可能会挺好。
1: 是，干脆就请一个老师来跟他一起住在家里。
0: 同吃同住。
1: 对，
0: 嗯，
1: 那样可能就能解决。我觉得，那如果是送学院就能解决的话，那可能这位听众朋友也不会给咱们来写这封信了。我觉得，就像刚刚说过，孩子的学习态度呀、学习方法、学习习惯都很重要。比如说孩子他自己不想学习，去了补习班也是心不在焉，不一定听得进老师说的话。
0: 没错。
1: 而且去的太多的话，我觉得说不定反而孩子会有一种逆反心理。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每天一直去一直去？因为孩子也会累吧，就是奔波于。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韩国，你补习班都是各种自己独立存在的，所以他就是去不一样的补习班，可能还要坐不一样的班车，然后去完这个去那个，并不是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跟学校还不一样，对吧？就光那个奔波的过程，我觉得孩子也会累。而且，如果是孩子，就算是态度还挺好，但是如果学习方法不对的话，也是事倍功半，达不到好的学习效果。特别是像这位妈妈的情况，有可能他们夫妇两个人都在大公司工作，就是像她说的，她回家就没有精力了，只能在家里躺，只剩下躺倒。所以，就光靠孩子自己去学院的话，学习效果真的是很难保证。那么小的孩子才上小学，你要说你也跟他说哦，你得有一个好的学习方法，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学习方法呀。那么小，他自己也摸索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必须就是得有人跟进，比如说去检查，还有确认孩子去学院的情况有没有按时去了态度怎么样，然后呢，这个补习班的方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孩子，然后呢，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找一找，比如说学习成绩下降了，跟孩子一起分析，或者是找一找那个原因，找到那个问题所在，对症下药，我觉得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吧。
0: 是，但问题是，对于孩子来讲，咱们的想象是很美好的，想象是很丰
1: 是，
0: 满的。就
1: 对
0: 我们
1: 对。
0: 觉得可能，哎，我没时间管他，把他送到补习班去，有专业的老师看着，等等，哎，这肯定能提高成绩啊，对吧？哎，但哎，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不那么尽如人意哈。我觉得这可能跟孩子自己的喜好也有关系吧。哎，玉老师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对不喜欢那些科目还会有学不进去的感觉？
1: 对，
0: 就好
1: 小
0: 像
1: 的时候，
0: 我们已经吃饱了，但还是有人一直往嘴里塞。
1: 对，确实是。就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是觉得对所有的科目都不太喜欢。当然，
0: 高
1: 有一
0: 校教
1: 些。
0: 授暴露自己小学的时候不喜欢所有的科目，这么听起来，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哈。这孩子不喜欢学习，这也属于天性。
1: 我觉得孩子不喜欢学习是大部分孩子的天性吧，哪有孩子从小就喜欢学习的？
0: 这是天才了，估计。
1: 对，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孩子。那你只是把他送到补习班，然后呢，你说你自己。就你自己管孩子的学习，都会觉得哎呀很累呀，或者是力不从心，孩子也不跟着你走，对不对？你不是说哎，你来做这个作业，他就跟着你做，这样的孩子很少。哦，那可想而知，他去了补习班，老师说你们来做这个，他就一定听老师的话吗？再说了，老师会比自己的父母更上心吗？我觉得。老师还要管那么多孩子，老师也很累，所以我觉得光是交给辅导班的老师啊什么的，恐怕老师们是管不过来的。
0: 也就是在您看来，把孩子交给补习班，这是不那么有效的一种方法。那怎么样做才能更有效呢？
1: 我觉得说不是说辅导班就没有效果，辅导班也需要，特别是在韩国，去辅导班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辅导班呢是一个辅助，一个很好的辅助。以前我就是自己也尝试教孩子英语嘛，因为现在我们家上的文化的辅导班就只有英语，所以只是在这个部分稍微有一点心得。我以前自己教他。但是始终就是不成体系，我不知道今天该教什么，明天该。

0: 该教什么，那我今天教他两个单词，明天教他一句话，就不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孩子学的不系统，然后他也学不进去，我也很累。后来给他报了辅导班以后，一开始我也是觉得说，那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做，去了辅导班我还愁什么，对吧？他每天都去，每天都学一个小时，总归会给我学点东西回来吧。好了，一年过去了，你叫什么名字都听不懂。所以到后来，现在上小学以后，不是孩子那个补习班也有作业了，那作业呢我就得盯着他做，还要签名，然后而且辅导班他有一个很好的体系化的进度安排，那我就不用动脑子，今天要教他什么，明天要教他什么，我就按照这个体系很好的完成这个体系上的当天的内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虽然是会有点累，但是我是心里是很充实，而且是好像很有目标的，就完成这个体系就可以了，就没有一种迷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辅导班还有家长的配合，这样结合起来的话会挺好的效果。
1: 对，因为毕竟孩子他还是孩子，自制力怎么也都比不上成年人，是吧？
0: 是，
1: 哎，这孩子们他们自己也很愁啊。我们来听这首歌休息一下，本兮的《未成年》。

0: 咱们这位听众说了，自己是职场女性，完了下了班之后只能是累瘫了哈，所以家里的这家务活呀，还有照顾孩子呀，基本上都要靠保姆。那你说这保姆的话，她也不算是家庭教师啊，她可能只负责孩子的衣食住行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那这教育这么看起来，好像只能依靠学院了吧？
1: 对，就是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的教育确实是很难，而且大家也都知道，韩国职场的压力特别大，下班以后可能夫妻双方都累得不行了，也没有办法再管孩子的教育，那生活方面的话，他就只能请一个保姆阿姨照顾一下，然后教育他就觉得说，不管是求自己心安也好，还是说真的是信任辅导班，然后呢，把孩子就 时间安得满满的，安排得满满的，去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反正我估计可能也有很多父母就像我说的一样，一方面觉得说啊，那能学一点算一点，另外反正比他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在楼下到处乱晃悠，打游戏跟别的孩子们串门玩，比起来是更好，好像是没办法的办法。 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呢，父母还是应该抽出一些时间来管理孩子的教育，至少你也看看他在辅导班学了些什么，是不是有没有很好的完成作业，或者说他会不会是真的很讨厌这个辅导班？比如说他成绩下滑的话，会不会是真的他发自内心很抵触这个辅导班？至少比如说多跟辅导班的老师们联系联系，问问孩子的情况，看看作业是不是有按时完成什么的。我就听我的朋友说，他们家的孩子是高年级嘛，所以去的辅导班也比较多。上个学期就是他自己工作特别忙的一段时间，没怎么管孩子，结果后来得到了辅导班老师们的反馈，一共有6门作业没做。
0: 我天哪！
1: 对，后来对，所以他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就孩子就在家里吃了一顿竹笋炒肉。<笑>哎，你想想看，
0: 父母的话，这学区房也买了，然后补习班的学费也都交了，哎，所以也不差这最后一步查个作业呀。是，就算是很累，但是没办法，谁让咱们生了孩子呢，对不对？<笑> <笑>我也见过，就是双职工的，就是父母，有一些父母会在周末的时候完全都是陪孩子。当然，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很辛苦很难，他们能做到这样也是很伟大。但是我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咱们还是尽力这样做会比较好吧。 那像就我周边也有朋友，就是因为有了孩子，
1: 所以呢，就辞了职，全职在家带孩子。您会觉得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吗？我是觉得说，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可能我不会说为了照顾孩子就辞职，放弃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我觉得这个很难做到，而且毕竟孩子的人生是孩子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人生。<笑>
0: 总有一天他也会飞走哈。
1: 对，总有一天他也会飞走，而且，他应该也理解自己的妈妈有自己的工作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我觉得不一定都是消极的作用。他会看到妈妈努力工作的样子，他会看到妈妈就是为了自己的目标，为了自己的梦想。

0: 准单哈。
1: 是，
0: 抱
1: 我觉
0: 抱
1: 得
0: 自
1: 应
0: 己
1: 该
0: 吧。
1: 也让男性分担一些。
0: 所有的双职工女性，职场女性都抱抱自己吧。
1: 对，没
0: 那
1: 错。
0: 送给大家这首歌《光良的给自己》。

0: 说到现在，我觉得其实咱们也很难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跟往期的所有的节目都一样，我们是没有
1: 对，
0: 标准答案的。
1: 是。
0: 哦，那在节目的最后的话，您会想跟就是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就很迷茫的父母会说点什么呢？
1: 其实我自己在孩子的教育上也很迷茫，就像说的，我们
0: 我
1: 根
0: 还
1: 本就
0: 想
1: 没
0: 取
1: 有
0: 经
1: 标
0: 呢。
1: 准答案。我觉得你肯定会做得比我好。
0: 没有没有，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
1: 一定要放松放松，反正我现在是一边摸索一边向前走。

1: 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就是一切以孩子为中心，然后一切为了孩子的那种鸡血妈妈，我觉得我做不到，所以我会建议父母们尽力而行，就是多花时间陪伴孩子，让孩子们身心健康的成长。我可能是在自己安慰自己哈，因为我不是那么鸡血的家长嘛，所以我会安慰自己说，那学习不是一切，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
0: 知识的变化日新月异，就是每天知识更新的太快了。
2: 对，
0: 那我觉得孩子再怎么学习再多的知识好像也跟不上这个知识的那个升级的速度，所以我觉得
2: 就他今天学的未来也会被淘汰。
0: 是，所以我就觉得说
2: 好悲观呢。
0: 哦，让他完全学习，哦，好像没有太大意义，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让我自己安慰自己的，因为自己学孩子学习不行嘛。<笑> 但不，但我觉得您说的对，就父母可能，因为就是现在的社会，我觉得可能培养孩子的情商，还有对生活的适应能力，还有他良好的学习能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重要。因为以后的社会怎么样发展，往什么方向发展，我们自己，我们谁都说不好，所以不如让他就是 有一种能力，就是能适应，不管以后的社会怎么变化，他都能生存下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来说对孩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现在因为社会压力太大，孩子们从小就竞争特别激烈嘛，所以我们也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反正国内的新闻上是说，孩子们就是不堪重负或是跳楼自杀的孩子也挺多的。所以我觉得让孩子健健康康的，包括身体和心理都很健康的成长，然后他成为一个很善良，然后特别是能适应社会和生活变化，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好好生活的，这样的很坚强很善良的人，我觉得是不是更重要呢？
2: 我今天学到的或者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应该让孩子成为一个健康的人。非常感谢玉教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
0: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2: 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戴佩妮带来的《往前飞》。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